0: 来和我们说说看。李翔你好。
1: 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的雨势明显缩减。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中西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抬升，我省西部和南部要格外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阴，16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特草坝小雨，17到28度，关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昆明店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知道了，主持人。
0: 好，谢谢李翔，明天见。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来了，各位，8: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西，希望大家和我们是说旅游搭子的二人组。你最讨厌的旅游搭子啊？
0: 来，佳敏他说了，前段时间跟朋友出去玩，发现真的有不走心的人。
3: 哎，
0: 到了一个博物馆，本来啊是准备请个讲解，结果人家说，哎，有什么好请的，看一下就好了。
3: 嗯，
0: 哎，逼得我默默的去租了一个语音讲解。这还不算，还只给逛了半个小时，开始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3: 男的女的名字，我给你诊断一下。如果男的话，这种人好不了啊，好不了，好不了。
0: 如果是男朋友，西哥劝你慎重，
3: 劝你慎重。哎，真的不是这样，
0: 这公开挑拨吗？
3: 我虽然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但是我到哪儿博物馆，我都会请一个讲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请过200块钱的讲解，
0: 西哥说平时生活抠抠搜搜，10块20块我要算计，但是博物馆200块的讲解从来不松动。
3: 你还松动，你还真别说，我去张学良故居啊，本来东西就院子不大
0: 啊，
3: 但是呢你去了之后啊，我200块钱请了个讲解，
0: 可以值得
3: 啊，和别人一起的，还是和别人一起
0: 啊，你出了50是吧？
3: 别人出了150是吧？
0: 没有，你们拼了4个人。
3: 没有没有，
0: 这叫拼团。
3: 没有没有，我就和另外的一对小情侣2个人拼的，总共呢、2个人花了300块钱，然后我出200块钱，是因为什么呢？我还有一个特色服务。
0: 特色服务
3: 啊，我
0: 背着你去啊。
3: 对，讲解员，我趴讲解员背上的。
0: 进了大院
3: 啊，我还有一个，我还专门买了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个钞。啊，这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国的所有的钞票是在他们的造币厂造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3: 我还有
0: 300块，你还买了一个那个文创纪念品，
3: 还买了个文创钞、
0: 啊，明白了，你这钱是物超所值。
3: 说回来了，你看我就是抠抠搜搜，平常抠抠搜搜，这个没毛病啊，
0: 对
3: 吧？
0: 在文化领域，西哥是不含糊的啊，
3: 不含糊。
0: 对对对对，反正只要不超过100元，他都能接受。
3: 我的天，我这消费观，哎，你看，那包括去什么，我们离近一点，去大理的那个张家花园，对吧？
0: 对对对，
3: 啊，我也请个讲解。
0: 因为历史文化的东西啊，说白了，你们那点历史知识啊，是抬不上博物馆的。
3: 嗯，
0: 所以呢，该请请，谦虚点，要不你真看不懂，
3: 真看不懂。
0: 你就发现博物馆，哎呦，不都一堆青铜器吗？
3: 包括去建水文庙啊，那也得请个讲解。
0: 是的，
3: 去到哪儿呢？讲解有讲解和没讲解，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啊，这个出去。搭子很重要。来，玻璃心他说了、嗯、才出去就说，哎，这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去哪里哪里。
3: 对
0: 啊，把你出来的开心全说没了，
3: 说没了，
0: 就心里一万把刀捅过去，这种人以后就吃错药都不约他。
3: 它多半是消费观不一样，
0: 太扫兴，
3: 对吧？消费观，
0: 对，
3: 你去到哪儿的话呢，你还是因为你难得出来玩一次，你可以平常省，但是出来玩的某些地方你是不能够省的。
0: 对，还有一种搭子属于我们出去吃，本来说哇这个地方是当地特别特色的东西，走我们去尝尝吧，结果点上来以后开始，哦这个真难吃，哦这个什么好吃的，哎呀我饱了，哦我不想吃了，就坐在那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把你所有人的食欲全没有了、但最后当所有人没有食欲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吃，
3: 他还在吃。哎，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啊，就是月亮上的兔兔说，你呀、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还不让吃，他说你先别吃，等菜上齐了我拍张照，我好看看的，我摆盘拍了照片大家再吃，拦着你不让吃。哎，出去吃饭是不是你们先上一道就吃一道了？至少说上这道我先拍这道嘛。
0: 一般按照餐桌礼仪来说，至少上三个菜。上三个菜以后大家才开始动手啊，不会上一个吃一个的。
3: 是什么吃饭还要动手啊？先给他打趴下
0: 是吧？就是你要用手来动筷子嘛。来与我，他说了西格沙杰，走，可接绝可。
3: 我不会呀、
0: 不爱。
3: 我不爱呀。
0: 我嫌泥泞了。
3: 我昨天还说起来了，我说就是惜命，我最爱吃的还是青头菌。
0: 上次我们去，
3: 因为其他所有有毒的我都不沾。
0: 上次我们去拍视频嘛，就是去上山捡菌子，我就不说在哪儿了。其实说实话，我捡不到的。最后为了视频的效果，他们专门帮我把菌子埋在我走过路过的地方，让我去假装捡。结果最后发现，好几朵我没找着。
3: 不会捡。
0: 对，不会，
3: 天生不会，
0: 就是给我安排好了，就是题目都告诉你了，你照着抄我都抄不对。
3: 对，没毛病、
0: 就是还让我去荒山捡，这个不好玩
3: 啊。看个人，这种
0: 有的人很喜欢，
3: 很喜欢，
0: 有的人特别喜欢
3: 啊。就像有的人喜欢玩水，有的人觉得特别怕水一样啊。尊重每种不同的爱好，是吧？
0: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其实也不一定啦，就是每个人的爱好都一样，也不用贴标签。
3: 是的，来一颗鱼丸说，嫌热嫌累啊，最讨厌这样嫌热嫌累的人。热一点就要回酒店睡觉，永远不看路线，然后呢永远啊在等我来，所以即便是手机，我的手机只有5%的电量了，他还说来你看一下路线，你导个航，你打个车，你看一下那个美团等等之类的，不听导航非得瞎走。
0: 还有旅游还有一种搭子是不匹配的，什么精力不匹配，除了三观不匹配、消费观不匹配，还有精力体力不匹配的。就比如说哈，有的搭子属于那种，我曾经有一个旅游搭子，我们两个才到酒店吃完早餐，他就说啊我有点累了，我们回去躺一会儿。我说啊不出门吗？
3: 不是刚起床吗？
0: 他说给我躺一下，我有点累了，然后你只能陪他去酒店躺一下、然后完了再走。
3: 我们这种上早班的对吧？
0: 对，我们属于早上很适应，
3: 我们早上七八点啊，
0: 对对对，
3: 我们很想出去走的呀。
0: 但是有的朋友他是属于早上可能起得很晚，他已经习惯这个生物钟了、出去旅行起得有点稍微有点早，他就不适应了。还有一种是高精力，那个也不行，那个属于早上可能8点出门、到晚上24点都还能一直嗨的，那能把你拖垮。你一定要找精力体力和你匹配那种、差不多一起出去，差不多一起休息，差不多再出去那种人。
3: 两个人做好攻略就行，
0: 没错，
3: 两个人商量一下做攻略。最怕的是比如说请教我大小姐说又不做攻略又不听安排，这也不行，
0: 不听招呼，
3: 不听招呼气炸了都不想去，这再好玩的景点啊，遇到他这种也不想去了，又不做攻略，然后呢还瞎走。
0: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不喜欢遇到哪种人。 FM918YN 来继续和我们讨论一下、
3: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了。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面的一些事儿吧。来看一下智驾的小蓝灯最近出问题了。
0: 近日有消息称，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也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啊，这个 title 有点长。
3: 它应该是这个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
0: 照明额什么意思？
3: 照明额
0: 哇，太绕了
3: 啊！就是总之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在路上的话，你看到前面有没有新能源的车，它闪着蓝灯的，如果有蓝灯的，多半它是在智驾
0: 啊，
3: 它是处于智驾，就是
0: 原来是这
3: 机器人在开、
0: 看来我们开油车的人对这个真是不太懂
3: 啊。
0: 那
3: 我们
0: 来关注一下，对这个小蓝灯呢，是车企用于标志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的蓝色指示灯。近日呢，吉利汽车方面向记者说了，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消息了，会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等待国家进一步要求，对这个小蓝灯进行改进。
3: 这个这所谓支架也不一定指，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交警叔叔啊，在路上指挥那个京东外卖的送外卖那个机器人车，
0: 他不让，
3: 然后对，然后交警叔叔前面放了几个锥桶说你走那边
0: 请退让，
3: 没有。

0: 你退让。
1: 交警叔叔说你走那边，走那边，这边已经拦路了，走那边。然后呢，那个车在说你好请让一下。
0: 对，我也看到了，
1: 请让一下。
0: 他就是让你让
1: 他，你好请让一下，
0: 他自己是不会让的。
1: 然后交警叔叔被气的说走那边，走那边，你好请让一下。
0: 这个时候从这个对话当中哈，大家可以从心理学上一个启示，他一直温和而坚定。你好请让一让，你好请让一让，温和而坚定。
1: 但是最后、啊、
0: 执着的让你让他，
1: 没脾气了，因为人工智能也没那么智能。好，汽车行业有新规啊，机票的退改签呢一定要多注意，出去旅游这件事儿也要小心。近日一则 1.5 万元的机票退费仅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0: 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0,000多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仅退回432元、
1: 啊、
0: 被扣费的用比占到了机票总额的97%。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所以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了高额的退票费。
1: 这不对等啊，双标啊，人家10,000多买的机票想要退票，退人家400，然后航空公司超售了100个，比如说100个人的舱，他可售了200个人，然后剩下的说哎呦随便退一点，他又随便退，哪有这种事儿。
0: 所以来看看法学专家怎么看。
1: 法学专家明确地指出说，机票超售与高额的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属于霸王条款，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些条款航空公司都属于霸王条款，他们的格式是无效的，真要深究你一打一个影。
0: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安心出行。
1: 说到这个放心啊，大家每年都要体检啊，家里的体检啊，每家里人包括自己啊，每一年能体检的都体检一下，如果不慎查出有什么问题，早发现早治疗。最近呢，不是东野圭吾吗？对吧？他因为大肠癌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州大学附属的郑州中心医院的主任医师专家是这么建议的：结直肠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了年轻人的身上了，及时发现和治疗，健康基本不受任何影响。
0: 医生建议，有结直肠癌家族病史，特别是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这一辈儿的、那么建议35岁开始筛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5年内基本没有问题。另外呢，40岁以后啊，建议所有人都做一次胃肠镜。
1: 要除此之外呢，规律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如何自检呢？我们简单来说说看，身体是会给我们报警的，如果4种排便发生了变化，有可能会提示到啊，这个是在身体发出的警示了。
0: 一种是便血，一种是大便的形状改变，一种是排便习惯的改变，还有就是息肉脱垂。
1: 以上的信息呢，希望大家永远的用不到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但是啊，身体还是要格外注意呀。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继续和我们说说旅游里面你最不喜欢和哪种搭子一起玩。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皮鞋。素皮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D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又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璇"，大象星璇，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数字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神精选，放心之选。大神精选，放心之选了。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大神精选商城了，买这个耐克的包包，还有那个速吸鞋，追溯的速啊。
1: 是的，如果这个假期刚好带孩子去玩水，那么速吸鞋一定要配一下哈，啊，带着装备出去玩，你才玩得更加的开心。
0: 对，它不会湿脚吗？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互动话题仍旧继续，请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喜欢的旅游搭子？你最不喜欢什么人出去旅游呢？
1: 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你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与我说想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啊，他说西哥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如何能够快速的提高普通话的水平？谈个北方女朋友。
1: 不要谈东北的，要不然你就会说东北话了。
0: 谈东北的话，
1: 一个星期包会。
0: 人说一个宿舍里面不能有一个东北营，一有的话一口东北话，一个
1: 这传播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呀。
0: 啊，对，比这个川普啊，就是我们有东普、啊，
1: 比马普还快。
0: 马普、东普，还有四川普通话、四川塑料普通话，都没得这个东北话呀，这传播力度广哦。那东北人真的这个
1: 天生，然后那个提高普通话，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否快速因人而异。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啊，对，每个人的语言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样。
0: 那如何快速的提高呢？
1: 我就跟你说，因人而异啊，你得先面试看看这人这孩子条件才行。你都不知道他病情，怎么给人家开药呢？
0: 情能谱出，
1: 情能谱出，滴水穿石。
0: 你
1: 这大话说的真是隔空啊。
0: 你真别说，当年我作为一个正规的北市区土著啊，那个也是一口前后鼻音不分的，然后完了之后我的方式，
1: 他开始夸天赋了，大家注意听，哎，注意听，夸耀的地方开始了。
0: 我是什么方法呢？
1: 我是旁白。
0: 我
1: 是负责旁白。
0: 迅速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方式，我是用挑刺法，我专门听人家说的不规范的普通话。比如说我有一次啊，看到一个伴餐啊，这个歌舞伴餐里面呢，主持人说前面有一个石头，石头上面仗着他的战斧，然后我去挑刺，哎，我一挑一个准，我就会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得反向的，你不能学好的，你得去看坏的。
1: 但是这个如果用专业来解释，
0: 这叫邪修。
1: 其实你也不邪修了，西哥很聪明的，西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0: 哎，
1: 特别善于学习。其实学普通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先练耳朵，
0: 先练耳朵。
1: 你把耳朵练好了，你自然很多东西就会了。
0: 先别练嘴巴是吧？
1: 怕的是你听不出来。你看我们小婴儿开始学说话怎么学？先听嘛，先听爸爸妈妈怎么喊他，怎么和他说话，听了以后你才开始动嘴。
0: 这个说起来的话，就是我又有一个知识高地了，要弥补一下沙姐的知识盲区。
1: 哎呀呀，又开始出
0: 世界上的两种学科啊，一种呢叫做创造性的，一种呢叫做这个传习性的。语言就是传习性的，语言不需要我们创造。很多人说语言就必须得要创造新词，那个不叫创造新词。我们的所有人
1: 复制粘贴
0: 就是模拟性质的，别人说什么你跟着说，说说就会了。所有语言都是这样，包括外语啊也是这样，是吧？学外语也是这样，跟着说就行了。然后第二种呢是创造类的，创造类就是语数外了，对吧？这些都是创造类的，理科基本上就

0: 放到文科，基本上就是研习。
1: 展示完了吧？
0: 展示完了
1: 啊，好，哎哎哎，那接着说咨询。
0: 好的，没问题。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说说看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最讨厌出去旅游的搭子是什么？
1: 当然呢，除了讨厌旅游搭子，我们还讨厌平时的骚扰电话。不少的咱们的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现在 AI 外呼的营销电话是明显增多了，近年来呢，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一个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说了，消费者只要看到是 AI 营销打来电话，那么经过伪装以后，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无法成立。
0: 我的天， AI 现在用在了这个邪道上了。业内人呢还配备了去标记的功能，可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标记的骚扰电话和营销电话的标签。 AI 外呼的那些骚扰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啊防不胜防呀，有可能是随机命中的。
1: 你叫做防不胜防和烦不胜烦。
0: 对，
1: 真的特别烦，那个电话突然一响，等你冲过去一看又是个骚扰电话。
0: 这是在我们社会上面是很多事儿啊，你就是真的目前来说啊，你就科技手段防不胜防，但是它又无处不在。除了刚才的骚扰电话，还有个心机商标，比如说一个叫无添加，你看呢，无添加，哎，以为说配料表很干净，原来无添加是个名称，
1: 还有叫
0: 商标
1: 东鹏零糖，它不是没有糖，而是零糖是它的商标。
0: 就像那个你有个酱油对吧？咱们不能说那个品牌，反正就是零添加，零添加是它的商标。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商标局新增了一批信息商标，来我们听听分别有啥。
0: 伪神牌、
1: 美白牌，
0: 那
1: 北大的伪神，
0: 北大那个伪神美白牌，比如说美白膏，美白膏是美白是商标。
1: 所以知道了吧，
0: 它
1: 不一定能帮你美白，只是因为它叫美白而已。
0: 然后什么一号土猪，一号土猪是商标，它不是真的说这个土猪是土猪，它是一号土猪，这是商标。
1: 东鹏灵堂，
0: 其他没了是商标。
1: 杰士邦医疗，
0: 还有呢清美医颜，
1: 还有肤医颜，
0: 还有白象多半袋，白象多半袋竟然是商标。
1: 商标呀，你还以为你占便宜了，买1.5倍的盐。
0: 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康师傅手擀面是商标，它是商标，不是康师傅牌啊，手擀面是商标。
1: 还有香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这都是星级商标，都已经被撤销了。所以从日化用品到快消食品再到公司名称，累计被宣告无效的星级商标高达1596个。所以以后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把配料表翻过来，这个所谓的东鹏灵堂有没有糖，请看配料表，不要看商标。
0: 我说一个离大家特别近的，高露洁净白，你一听以为是功效
1: 啊，对
0: 对吧，净白，
1: 结果净白是商标，
0: 净白是商标，高露洁净白是 一整个商标。
1: 所以你学费了吗？
0: 啊，
1: 你入了多少坑，
0: 太误导人了，
1: 花了多少冤枉钱。
0: 所以大家消费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小心多注意，我现在买什么先看配料表。
1: 没错，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买坦克汽车到京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7: 西港澳大家好，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西苑立交经过梁园上匝的口，先说明波立交二环东路的常规高峰路段，石闸小坝立交大树荫立交桥路段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北路还有西二环的 B 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宽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想，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8: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6: Morning， 各位早上8: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要说到七八月，正是旅游的热旺季。
9: 对，旅游的热旺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想象着诗和远方，想象着大字没找好。

0: 诗和远方，搭子没找好，
1: 搭子破坏
0: 就只有心伤。
1: 所以来说说你在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和哪种搭子一起出去玩、嗯、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最怕遇到的搭子，来看一下，
1: 来看
0: 忘了遗忘、不对不对 No problem 说，
1: 他说讨厌和老公出去玩，他只顾自己。
0: 和刚才 Cici 一样，
1: 对，
0: 就是说他和老公出去，
1: 你和 Cici 可以隔空握个手了，你们都是。
0: 对，他想带娃去玩水，
1: 结果老公说：“哎呀，不好，去博物馆。”结果到了博物馆，他又不带娃，
0: 他又不带娃。然后呢，不是到了博物馆，他老公又不看博物了，
1: 对，看手机了，
0: 玩小鸡了。
1: 这样的老公很欠揍啊。
0: 忘了遗忘说，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帖子，说他买了120瓦的手机快充，后来发现哦，他说商标的事，他说这个呢，商家言之凿凿说，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我们120瓦的快充，120瓦的快充。
1: 最后发现，120瓦是商标，
0: 120瓦是商标。哎，等一下，
1: 就跟那个灵堂一个道理。
0: 原标题叫120瓦快充头。其实上商标可能是120瓦快充，然后这都是商标，只有一个头是真的，那个头是真的头。
1: 所以通过这次节目的信息呢，也提醒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过分的去迷恋商标，或者被商标误导了你的认知和选择。
0: 你看以前是那种山寨的商标，比如康师傅呢，他会写
1: 康帅夫，
0: 康帅夫或者是连师傅啊，这个连接的连师傅，对吧？什么脉动嘛，涌动嘛，游泳的涌。
1: 就你会发现，以前他只是用错别字的方法来让你认识不同的商标，现在他已经是用认知的方式来误导你了。你看什么灵堂120瓦，
0: 天价！
1: 哎呀，我的天啊，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所以商标要看好了。无敌小馋猫说：“西格夏姐早上好，最讨厌旅游搭子就是不出主意，满口随便。”
1: 但是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还有就是不会相互理解、互相体谅的，特别自私的这种人，约了一次再也不想约第二次。所以之前我们经常一起八卦，我们家里都有孩子，就说以后这个孩子要找什么样的对象，就觉得应该把他们家人约起来一起出去旅游，因为旅游的时候最能看出人这个人的三观了，人品、三观、生活方式、习性、特点。
0: 对，
1: 然后你要和他生活一辈子的，一起旅行了，你就最能看出来了。
0: 旅游是什么呢？刚才你说的那个，首先呢，两个人的口味、习惯、
1: 消费观、
0: 三观
1: 是，
0: 然后包括像两个人的这个这体能，对吧？一个人是哎呀，哎呀，高精力人群，一个稍微走两步还太累了，
1: 我会
0: 去挨家罚了，
1: 这样也不适合，对，
0: 也都不行。然后再者呢，旅游的时候你得出去那个吧，你得出去游泳啊等等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你一游泳啊，
1: 我怕水。
0: 不，他妆花了，妆花了，你可以看出他的真面目。
1: 你不知道现在很多化妆品防水吗？
0: 哦，
1: 防水防。
0: 如果连出去游泳他都舍不得卸他的妆，那多半呢他是有问题呀。
1: 哎呀，现在这个事儿倒是很普遍了。现在 Z 时代的年轻人出门都是个全妆，西哥，你可能不太了解年轻人了。而且这种全妆到什么程度？双眼皮贴、鼻贴，比如说你觉得你鼻梁有点扁的，他可以把鼻子垫高。在化妆的时候融进去，你根本看不出来。
0: 哎、天哪！
1: 所以你想多了，你要接受 Z 时代的人。
0: 好吧。
1: 他们就喜欢化妆。
0: 好吧，不管怎么样吧，嗯。
1: 你要找原生态美女，现在不多了。
0: 这不就是你吗？
1: 我们是老一辈的老品种的。
0: 老品种美女。
1: 新品种的美女基本上都是化妆和整容。
0: 继续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N9188N。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1: 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旅游搭子？
0: 好嘞，出去玩啊，吃是肯定的了，但是吃也要小心。来看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山寨商标，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心机商标啊，现在还有心机牛肉。什么叫心机牛肉呢？
1: 就是麻辣烫的牛肉丸，它的配料翻过来一看，里面写的是鸡鸭肉。
0: 不是说牛肉丸吗？怎么成鸡鸭肉了呢？近日啊，江苏南京洪先生点了超级泰式的火锅麻辣烫外卖，其中一份包含了店家标注的，哎，这是我们的特色啊，潮汕牛肉丸。然后呢，可收到餐品之后呢，洪先生发现口感、味道和正宗的牛肉丸差距明显，找商家索要正规的发票和包装信息，才发现所谓的牛丸配料里面不含任何的牛肉，完全是鸡、鸭肉、淀粉和食品添加剂调制而成。
1: 对此，店内的工作人员并不意外，他们说不清楚自己售卖的牛肉丸的真实材料，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麻辣烫门店都这么卖，这早已是行业的常态了。那么律师说了，

0: 产品本身配料表里没有牛肉，但是商家标注是撒尿牛肉丸，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一赔三，但是不足500元的可以要求商家赔偿500元。涉事商家已经主动赔偿，市场监管部门也督促门店整改，下架了该款的肉丸产品。
1: 你说防不胜防啊！
0: 这个事情我特别有体会，因为当时我们去潮汕旅游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牛肉丸很好吃，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说去超市买一点，就发现牛肉丸的差价非常的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后来我就把这个配料表翻过来，就发现了有的牛肉丸确实里面是添加了什么鸭肉啊，有的牛肉丸是纯牛肉，添加的是牛筋，有的就是加淀粉。所以大家以后买牛肉丸不要看价格，请看配料表。
1: 所有东西不单是吃的喝的，也得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前三位的基本上是它这个东西当中含量最高的前三位，所以能看一下。那个我看过一个方便面74种配料，
0: 我说
1: 这做方便面的也不容易啊，这老
0: 好费钱啊，74种料
1: 要收集74种原材料才能做出这一碗方便面，
0: 真是佐料多呀，
1: 杯面真的是佐料多。所以但凡是这种情况下能不吃尽量不吃。我有段时间超级喜欢吃山楂片，它就只有三个含量，
0: 水
1: 山楂白砂糖，
0: 对吧？
1: 你推荐我吃那个品牌啊？
0: 懂了，因为我很喜欢吃山楂，所以呢，我吃过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山楂产品，我就发现，就推给你那个是最靠谱的，配料表很简单，
1: 就是水、
0: 山楂
1: 白砂糖。
0: 对。
1: 但是一个冷知识，山楂呀，别看它酸，
0: 糖分高，
1: 它是水果当中糖分最高的，
0: 再加的糖更高，
1: 就更高了。
0: 所以山楂片不要多吃，
1: 很多朋友说山楂那么酸，糖分哪里高？它只是酸度高，但是它的糖分非常高。第二个高的水果是枣子，没想到
0: 大枣。所以这些
1: 减肥人是少吃
0: 的，都是不要贪，就吃个一两颗差不多了，过过嘴瘾。
1: 第三条冷知识，西瓜虽然很甜，但是西瓜糖分真不高，可以多吃。好了，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呀，那么我们吃了那么多啊，吃顶了，喝口茶吧。
0: 来说说茶的事儿。现在的很多人的办公桌上啊，都喜欢喝点花茶，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花茶泡了以后会掉色，这正常吗？第一反应，哎，是不是染色了？
1: 事实上呢，花茶当中的玫瑰、茄、莓果等原料都含有花青素，这些花青素啊，遇水极易溶出，所以呢，专家说掉色其实是花茶正常的现象，而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颜色过于鲜艳。闻着有刺鼻的气味或者是有酸味的花茶，
0: 有些商家为了让花茶更好看或者延长保质期，可能违规使用硫磺来熏制。虽然二氧化硫是国家允许在某些食品当中使用的添加剂，但是超范围使用呢，会对健康产生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买花茶的时候呢，闻一闻，尝一尝，颜色越鲜艳，气味越刺鼻的，越要谨慎了。
1: 食品安全之外呢，带货直播的泡沫流量也在消退啊。来看一下最近超级火的一个末世啊鸡堡，这个老板啊火得一塌糊涂之前，然后呢没想到20个人的直播团队一天的带货的直播额1万块，20个人1万块，每个人200块。
0: 这位很火的老板也说了，如今压力很大哈。以前店里有20个人直播团队，每天日夜2场直播，但是现在发现做直播一点都不好玩。
1: 他说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流量不稳定的，一旦退潮后续经营非常的困难。
0: 没错，
1: 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啊，以末世鸡堡的官方店铺为例，他的营销账号一直以来呢是直播为主，但是该店铺的销售额其实非常低，非常非常低。我们列举一个数据，
0: 初期他直播3小时卖出25到50万，而近期7月以来，店铺连日多日销售额是1万到2.5万。你想想，25分之1，
1: 1万块钱，
0: 25到1万块，25分之1。
1: 那流量过了以后，它就是一小波啊。
0: 所以这个也是给各位青少年们提个醒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将来直播带货，我不用好好上学。
1: 对，我想做网红。
0: 你以为直播带货那么轻松啊？
1: 都不轻松，
0: 比你当牛马还累。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来得快，太
0: 去的也快，那种心理上的过山车，你除了累以外，你心里的承受力还得好。
1: 而且人家说了，说就是在这种蓝海当中。 在这种红海或者蓝海的博弈当中，它有的时候是此消彼长的。
0: 没错，
1: 在若干个几千个几万个的账号当中有一个能出来，我们就看到了个别现象而已。
0: 金字塔的小尖尖啊，就是豌豆尖、大家经常吃豌豆尖就明白了，最嫩的那尖儿。
1: 所以并非在大家青少年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呢、
0: 对啊，该学

0: 学个真本事的还是应该
1: 拿得出手的真本事，
0: 来好好的学个真本事啊、嗯、
1: 好嘞。那路面相册信息呢，也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0: 当然我们提醒一下，目前的南二环福海立交目前是车比较多，还有东二环的石闸石虎关立交呢是车流量比较大，主城区呢春城路的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
1: 再来提示一下，一句话高速昆玉高速啊，呈共返程回昆明的主城方向啊，去昆明主城方向昆石三岔路口车超级多，通行现在呢已经受阻了，大家如果能够绕行赶紧绕行，不能够的话呢耐心等待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0: 应急常识365。
2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2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向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汐鞋。素汐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素汐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雕、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来了各位，8点51分，路面上面的信息养着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吧。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关于12122，来看看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给我们说一说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困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分别在低翠山到左索路段，还有牛栏江大桥到小兴街路段的双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路面的坑塘进行修补。在昆楚大高速安丰营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中央防护栏。在昆玉高速淳江岔口路段的双向占用右侧行车道，实施坑塘的修补。另外呢，昆楚大高速上昆明往楚雄方向，在斗嘴的3号和4号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预计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时。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刘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非常详尽，感谢您，我们回头见。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地震的那些事儿。
6: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

0: 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干旱。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经流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的水段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据说未来的话航运都有可能会被迫全面停止。
2: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下面说到生态环境啊，生态环境保护法典也将在8月15号正式的生效并且实行了。近日，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法典的实施内容和准备工作都进行了介绍。到底是什么？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3: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2: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2: 哎，
3: 我先说说膏方的好处啊。
2: 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3: 我是用着呢。
2: 嗯，
3: 以前我听您这个讲座啊，听了几天啊，
2: 嗯，
3: 我觉得还行，我就把黄氏膏方买了。我这个腿呢，先说腿吧，我这个脚腿肿得跟馒头似的。
2: 嗯，
3: 我在北京啊，各大医院都看了。
2: 嗯，
3: 尿里头有沫，
2: 嗯，
3: 还不少，一礼拜啊，一个礼拜都不下去。
2: 嗯，
3: 到那时候是肾小球发炎，我一听您这个，我说行了，我就把这膏方买着了，买了。孔老师告诉您先。说是先别人多买，先吃三瓶试试。
2: 嗯，
3: 吃了不是三瓶，吃了五天，第五天、
2: 嗯、
3: 我这脚肿得跟馒头似的，腿也肿，脚也肿。
2: 嗯，
3: 哎，开始落肿了。
2: 对，
3: 开始消肿了。
2: 嗯，
3: 开始消肿了，我给孔老师打一电话，孔老师说行，继续服吧，你每天五克。我这浑身都是病呢，我说那我别处呢，我就问孔老师，心脏呢，有的时候啊一听响，突突突突突，
2: 嗯，
3: 突突一阵子，哎，这些日子也不突突了。我一共喝了是将近四瓶了吧。我说行，这膏方不错，
2: 嗯，
3: 我就接着吃吧。这个脑袋呢，呜呜响呢也轻了，
2: 嗯，
3: 尿里头的沫呢，现在也不多了，
2: 嗯，
3: 脚也温乎了，
2: 嗯，
3: 心脏也行了，
2: 嗯，
3: 就是现在我这个主要困扰我这个。哎呀、
2: 嗯、
3: 我这大便呢黏，
2: 嗯，
3: 大便黏，如果今天早晨要不吃药下不来，就是变成球，再就不好拉了，拉不出来了。
2: 嗯，
3: 我现在五天将近六天了还没拉出来呢，但是吃的饭不多、
2: 嗯、
3: 也吃药呢。
2: 嗯，
3: 那还有浑身呢起水泡，这水泡浑身都是、
2: 嗯、
3: 到这个北京这个空军总医院和这个协和医院瞧瞧啊，天泡疮，
2: 嗯、
3: 就是他说的是，我说什么叫天泡疮，他说就是湿毒啊，
2: 嗯，
3: 大的蚕豆了，小的小米粒儿了，他说这尽量别挠，我说别挠怎么办，你使这个冰蹭它，我说我这还怕凉呢，怎么还使冰蹭呢，
2: 嗯，
3: 他说那就先吃药吧，激素吃了，吃几天我可不吃了，
2: 嗯，
3: 这激素吃了我这骨头底儿疼。打那个吃了膏方呢，吃了膏方呢，我这骨头底儿呢也不疼了，
2: 嗯，
3: 膝盖也不疼了，骨头节也不疼了，浑身骨头底儿吃的这个激素吃了，他说有点影响，我说有点影响，我试试不大，走不了道吃这激素吃了，
2: 嗯，
3: 吃这膏方就起震荡，浑身全减轻，就是这大便黏跟这个湿毒。
2: 用黄氏膏方现在总共用了多少？不到四瓶。
3: 不到四瓶。
2: 不到四瓶的黄氏膏方用下来，那个肾小球肾炎导致的下肢的浮肿明显的减轻了，这个肿呢开始散了，
3: 不肿了，现在
2: 已经完全不肿了。
3: 对，
2: 小便里边
3: 脚不肿了，跟着就腿也不肿了。
2: 对，小便里面的泡沫也逐渐的减少了。
3: 嗯，小便的泡沫也就有三分之一了。
2: 嗯，
3: 一会儿就没。
2: 嗯。还有呢，心脏也舒服了，原来心脏上有毛病，心脏现在也舒服了。
3: 对对，
2: 嗯，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湿气重的问题，现在呢缓解的还不太明显。
3: 不明显，这确实是啥呀、
2: 嗯？嗯，湿气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对于肾小球肾炎来讲，我们包括以前节目当中讲肾小球肾炎，包括肾盂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竭、肾功能不全，包括有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民间的药方子很多的都治不了的，中医西医治不了，只能用激素来控制，也控制不住的。我们很多患者用黄氏膏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看五天下来大见成效，你想都想不到。你看这四片黄氏膏方比你吃了多少什么其他的治疗它效果都好。
3: 对，
2: 这就是这个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

0: 之五脏通阳这种治法的好处。但是呢，对于这个湿气盛，湿气为什么盛啊？湿气盛的原因就是在于肾出了问题了。因为在五行当中呢，肾为水脏，肾是主管人体水液代谢的。那么肾一出问题呢，往往它带着脾液出问题。肾为先天之本，先天生后天呐。所以说呢，脾也虚，脾也虚，肾也虚，阳气不足了，脾化湿气的能力又减弱了，体内湿气就重。湿气重以后呢，在治疗这种湿气重的时候呢，先得把这个肾调得越来越好了以后呢，这湿气才能够排出去呢。而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还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说湿气啊入在人体当中怎么叫湿重如裹，缠绵不愈。湿气这个特点就是这样，那叫如油入面呢。湿气进到人体里面就像那油渗在面里面了，你想一下这个东西多难去除啊。
1: 对，现在我还得夜里头老得喝水，口嘴老干的。
0: 对，你湿气呢全是在哪里呢？在脏腑体表里面，但是呢细胞里面它进不去。湿气重不等于是你全身都是水，是在于哪里呢？是这个水到了它没该到的地方。人体水分呢最正常的应该是在细胞里面，这就滋润人的每一个细胞，人是非常滋润的，你又不会出现水肿啊，不会出现水泡啊这种情况。结果你这个水是全到了哪了？全到了体表了，起了水泡了，全渗在五脏六腑里面去了，但是呢细胞当中它是缺水的，因此你为什么口干呀？原因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呢，用黄石膏方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能。随着肾的功能逐渐的开始好转，肾小球肾炎逐渐的恢复了，那么一点点水液代谢能够恢复了，但是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就得慢慢的来。你这个湿气你相比较起其他的肾小球肾炎这么严重的疾病，你五天就见效了，但是你湿气你五十天见效就不错了。那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湿气除是非常难的，而且你这种湿气重的体质必须要改过来，你改不过来的话呢，你这些病呢它即使治好了也容易反反复复的非常缠手的。你膏方现在怎么用？
1: 我一天也就是五六克吧。
0: 一次五六克？
1: 哎，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0: 早晚各一次。
1: 哎，
0: 你血糖高不高？血压高不高？
1: 血糖不高，血压现在不高，我要一着急就高。
0: 一着急容易高是吧？好，那你把黄石膏方呢调成10克来。
1: 行，
0: 黄石膏方的量呢稍微大一些，五克的量你就这么好的效果，你这个体质呢非是对这个药呢非常敏感的。一般我们这五克就是一个试探量。你想他那说明书上写的标准治疗量15克呢，你再用的三分之一的量你就这么好的效果，那你将来这个愈后的情况应该非常好的。
1: 所以来说我说给您打量这个打跟您联系一下了，要不要我说我都没有信心了。
0: 有什么没有信心的？那其他的治的那么好，就这点毛病，大问题你解决了以后，这点小问题你慢慢就治疗了，这还有没什么信心呢？
1: 好，我
0: 那不能说这一个药吃了也吃了三瓶吃上五瓶下来所有病一下药好全好了，那怎么可能呢？
1: 对，就是慢点吧。
0: 哎，慢点，你肾小球肾炎你就住北京各大医院，你住上8月你也治不成这样的，你吃4瓶黄石膏方你治成这样的，你就不应该着急了。因为什么？大的毛病治，那肾小球肾炎控制不好了，将来就肾衰竭尿毒症，你腿肿成那样的。你现在用黄石膏方吃了4瓶药，你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你甚至小问题了，你有什么着急的？那就慢慢调呗，
1: 慢慢调，他
0: 肯
1: 定
0: 是能调过来了。
1: 啊，明白，行，
0: 好好治啊。
1: 好，
0: 祝你健康吧。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好，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呀吃喝了两瓶了。
0: 喝了两瓶的黄氏膏方了。
3: 啊，喝了两瓶啊。
0: 嗯，
3: 我跟您说说我这病啊。
0: 怎么不舒服？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85了。
0: 哎呦，85岁的老人家了。
3: 啊，由于糖尿病，30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现在啊 就属于那个综合症了。
4: 嗯。
3: 心脏也坏了。
4: 嗯。
3: 我住院那时候，心衰、肾衰、心缺血。
4: 有心衰，还有肾衰。
3: 对，还有关节炎。
4: 嗯。
3: 您听见了吗？
4: 能听见了，您说就可以了。
3: 您看我这些病，我小道啊，从这儿从我这屋里到厕所再回来，这俩腿呀、就得绑着块砖似的，特别累，心也喘，也挺。
4: 晚上睡觉能平躺下吗？
3: 晚上睡不好。
4: 对。
3: 晚上我现在闺女给我买的那个睡觉的药，每天晚上得吃。
4: 不吃更睡不着了。我问问呢，用了两瓶黄氏膏方，用了一个来月的黄氏膏方了，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好像这两天好像腿好像有点好转似的。
4: 腿有什么好转？感觉那腿上硬实一些了。
3: 哎，对对对，腿有点劲儿了。
4: 原来腿发软的，这两天感觉腿上能够有点劲儿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4: 哎，这就好办了。
3: 哎，
4: 为什么这个好办了？因为你心衰肾衰，人体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一个叫君主之官，另外一个叫先天之本，这两个脏器已经是衰竭了。就这样的病症，这么大的病，就是你跑北京的各大医院都不愿意给治了。
3: 嗯，
4: 这是大病，这得知道。首先这是很大的病了，这么大的病的话呢，耗人的元气呀。所以说你心衰的患者，很多人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平躺下来以后呢憋气，肾脏功能衰竭了以后的话呢，人呢出现的严重的睡不好觉啊，吃不进去饭呐、等等的这些肌酐尿素氮异常啊，这些问题。
3: 对，
4: 这么大的病有一个摊在身上就够呛了，这俩，而且呢30年的糖尿病了。
3: 嗯，
4: 这个时候呢用黄氏膏方用了两瓶，一个来月下来以后呢，双腿有劲了，好办了，这就表明元气开始逐渐恢复一点了。
3: 嗯，对对，有点。
4: 慢慢的治，这种是病呢，它就是慢性形成的。30年的糖尿病，伤了心，伤了肾，最后导致心衰、肾衰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3: 嗯。
4: 然后用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叫慢病缓攻啊，它一点一点的缓慢的来治疗这种病症。一个月下来以后有这种表现，血糖现在大概是多少？
3: 血糖啊，前几天我验验的，好像15点多。我昨天早晨起来又验验，6.6。
4: 啊，15点，你现在呢？昨天又量了空腹血糖6.6，相对呢不错了。30来那个糖尿病病人了，这个血糖应该很好啊。
3: 啊，挺好的，对。
4: 哎，两瓶黄氏膏方，你血糖就开始下来了，腿就硬实了，这个效果不慢，老人家。它不是那种顶的药，它是慢慢给你治病的。要是一个月下来有这种表现，你这个病就好治了。
3: 嗯。
4: 空腹血糖控制在6.6，原来十几个血糖，你现在6.6，而且你双腿硬实了，人有精神了，这就好办了。现在怎么用药呢？
3: 我吃药是早晨空腹，晚饭后15。
4: 早晚各15克的膏方。
3: 啊。
4: 药引子加的什么？
3: 没有药引子，就是拿卡白开水。
4: 拿白开水送下是吧？
3: 嗯。
4: 配合上三七粉呢，做药引子的话呢，心衰、肾衰、糖尿病的患者要好的比现在快。
3: 哦，那个好。
4: 对。
3: 哦，等着我这孩子们给我买去。
4: 哎，那这么配合治疗，再治那么一个月左右，再给我来个电话。
3: 哎，好嘞，好嘞。
4: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
4: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好，麻烦您，杨老师。
4: 别客气，别客气。
5: 我想
4: 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5: 新朋友。
4: 嗯、
5: 我想呢就是咨询一下，请教一下您，就是我这个老伴儿，今年呢69，得了一个叫嘛呢血管炎引起的急性肾炎肾衰竭，
4: 急性的肾衰竭，
5: 现在等于是接近有半年了，一直是拿激素这样 为主吧。我想呢，就是请您呢看看，然后就是怎么个通过吃您这个药，怎么个能够治疗一下？我想咨询一下。
4: 现在那肌酐的指标是多少？
5: 现在肌酐是120。
4: 肌酐120。
5: 肌酐120。
4: 尿素氮呢？这些尿蛋白呢？这些指标怎么样？
5: 尿蛋白呢，总是有时候一个加号，有时候俩加号。这么个情况。
4: 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5: 吃饭还可以。
4: 睡眠怎么样啊？
5: 睡眠啊，他血压问题是老忽高忽低的。
4: 急性肾衰竭的话呢，这个一般呢，经过呢积极的治疗，经过医院的大量的用激素啊这种治疗呢，能控制住了。这个急性肾衰竭比那慢性肾衰竭的，应该呢是更好治疗。但是控制住了以后呢，它容易转化成慢性肾衰竭了。
5: 对呀、
4: 它现在肿不肿啊？
5: 就是原来住院期、住院前和在住院期间啊，确实肿。出院以后呢，开始也有点肿吧，但是比原来轻了。目前来看呢，现在还好点。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算肿吧，但是呢，这个腿走道总是没劲儿。他说这个血管炎这个病啊，挺讨厌的。
4: 对，
5: 那个意思，你还得接着先，就像咱再接着吃这个激素。
4: 暂时迫于用一段时间吧。这种情况呢，首先要防止呢再次血栓的形成，堵塞血管以后呢，堵了别的地方也麻烦。
5: 是。
4: 这是堵了肾动脉以后导致的肾衰竭了。你堵在别的血管，堵在心脏的血管上，那这就是心梗；堵在脑血管上，脑梗啊。
5: 是
4: 吧？这种情况下呢，用黄芪膏方能治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治过不少。
5: 是吧？
4: 对。
5: 哦。
4: 肾衰竭的患者，急性肾衰竭的。
5: 这是激素能吃吗？这三类。
4: 激素暂时先配合着它，等黄芪膏方，用黄芪膏方呢两三个月，快的患者一个月左右，一两个月慢慢的减它。
5: 起作用完了以后再减这个激素是吧？
4: 对，
5: 再往下减量。
4: 对，一点点的减量。
5: 那个这个黄芪膏方这怎么吃法呢？
4: 黄芪膏方他体重有多大现在？
5: 现在的体重120吧，就是。
4: 120斤的体重，他这种体重的话呢，黄芪膏方先给他早晚各10克。
5: 早晚各十克。
4: 他现在的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控制那水的摄入量，如果说水控制的比较严格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用牛奶。
5: 喝牛奶。
4: 用牛奶冲服，调开了送下去。
5: 他现在每天喝的酸奶。
4: 用喝酸
5: 奶。
4: 那没关系、
5: 啊、
4: 都可以，酸奶也行，牛奶也行。
5: 那好。
4: 就是然后呢用这个酸奶呢把黄芪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5: 那酸奶这量点大小。
4: 那倒没有关系，你这觉得那个酸奶，现在有些酸奶特别稠的那个，你可以呢里面多少掺点水都可以。
5: 行，好，明白。好，
4: 调开了给他送下去，吃上半个月下来给我们来个电话，跟朝外老师联系，让他们调就可以了。
5: 好的，
4: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他这样的话呢，应好治，给他好好治就行了。
5: 好，那就谢谢您哈，谢谢。
4: 好，再见。
5: 好的。
6: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你好，您是杨教授哈？
4: 你好。
7: 你好，我父亲吃这个药嘛，我就跟您说说，他就最近吃20多天了吧，还行，吃的还行，反正就是精神也好点了，就好像你说他那病挺重的， 现在呢就是家里走道啊有劲儿了。
4: 那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什么病症啊？
7: 哎，82，指甲那个指就那心血管指了3个甲，还有那个就是他那肺部有点积水，那个肌酐高。
4: 嗯，那肌酐高到多少？
7: 就是那个三个月，就是他出院三个月前那阵验的是200多。
4: 200多的肌酐。
7: 肌酐。
4: 那他这个肌酐高，这个肾功能的损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肾上有什么毛病呢？
7: 他的肾哈就有那个囊肿。
4: 他原来有肾囊肿。
7: 嗯。
4: 啊，一直也没有在意，结果呢肌酐就高了。
7: 嗯，肌酐高，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的那个，嗯，就做那个指甲的时候对肾有那个损伤似的。
4: 对，上了岁数以后呢，
7: 做了2次嘛，2次做了3个，我觉得那个对。
4: 做了2次支架手术，心脏的病情暂时稳定住了，结果呢肾脏坏了。
7: 哎，他心脏也不行，他心脏好像有点那个心衰那一带的，
4: 嗯。
7: 我看那个病历上写有2级吧，2级心衰。
4: 嗯、对。心梗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必然会导致心力衰竭。
7: 对对。
4: 而心力衰竭呢，心为五脏之大主，
7: 心
4: 脏一衰竭了以后，最容易衰竭就是紧跟就是肾脏衰竭，肾功能不全，肾衰竭。他现在还没有到肾衰竭那个地步呢，肌酐200多，但是呢，肾功能已经不全了，他肾脏代谢毒素的能力就明显的减弱了。
7: 哎，对对对，嗯。
4: 用黄石膏方这20来天下来，老人有哪些变化呢？
7: 这变化，我就说呀，那个有点醒神儿。现在就能你看下地能就走，他的腿有点劲儿，那个他坐那儿吧，就是有时候坐着，有时候没有感觉。以前现在坐那儿有时间，坐会儿他觉得腿右腿有点发麻，就是麻了，就是有点那个发麻了。他你看他就平时那阵儿他要是在家，有时候他你就觉得那浑身就好像没有那个，这个就不像咱那个正常人像的浑身啊，有力气一样，他就好像就是现在就好像吧，哎，浑身就好像那个皱吧。对，我就不懂他是皱巴，他说的。
4: 那这个皱巴其实人老了以后呢，筋骨失养的一种表现，筋呢越来越紧了，关节呢每个关节那个关节液呢分泌的少了，就像那个关节里面没有润滑油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皱啊，他就紧呐、啊，其实就那个感觉呢，得了病的病人形容的非常的形象，就像每个关节生了锈是一个道理。
7: 对，
4: 这没有得病的人，你当然体会不到他这种体会了。他作为病人的形，我们一天呢接触这样的病人呢，他是非常形象的。形容的。
7: 他现在就是嘛呢，就是吃的药，我觉得还挺健好，挺精神。
4: 20来天用下来，老爷子感觉精神了吧？
7: 嗯，精神好的好多了，嗯。
4: 原来有没有心慌啊、憋气啊？这个情况有没有？
7: 现在有，现在他是嘛呢？就是。他要是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我把他药喝完了，吃完早点到9点来钟，一到9点来钟喝那个，9点到11点就这个阶段他就憋气，就得给他吸氧。
4: 就是说呢，他这种情况呢，这个憋气胸闷跟原来他用黄石膏方之前呢有变化没有？
7: 变化大呀，他就是嘛呢，原来是憋气，后来吃这个就改2小时。就是好多了，就好像就
4: 憋气呢减轻了，
7: 就憋气。
4: 好，那他肺积水也容易导致憋气，他心脏呢是出现早期心力衰竭也容易导致气短嘛。再加上你肾上出了问题以后呢，肾主纳气嘛，也会导致气短，气脉不够用。现在那老爷子刚用20来天黄石膏方，因为这种病症的话呢，治肺上治肺，心脏治心脏，肾上治肾的话呢，那你就没法治，摁些葫芦起来飘。反过来，这种凡是身上有3种以上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是最适合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他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的是2味药材，入肾的10味药材，养肝的11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这些病症呢都能够一点点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7: 谢谢您啊，您还，我跟您说，就谢谢您，还得谢谢那个魏老师，魏老师人挺好的。您后来替我们表扬表扬他
4: 啊，对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7: 那谢谢您。
4: 我祝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谢谢您。
4: 好，
7: 好，
4: 再见。
7: 哎，好，再见。
4: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喂。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你好，杨老。
4: 哎。
8: 是这样，我是听到您的讲课，对我挺有启发的。正好我也是因为我的老伴儿生病啊，我困惑，所以我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咱们养生堂，后来那位大夫就争取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这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请您指导。
4: 别客气，这老爷子怎么不舒服了？
8: 他是这样，他今年89岁，他的病呢是这样，有高血压，在这用那个美卡素和那个洛霍喜控制多年，现在呢高压呢是135，低压是70几，有时候80几，血压比较平稳，偶尔一次受一些干扰可以升到收缩压，升到140，这是血压的情况。另外他07年嘛确诊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也一直没用过这二甲双胍和这个胰岛素，就是我老爸是在叫中国医科大学那内分泌科在这儿治病，那个所以医生对他的治疗上也是很慎重的，一直是用那个叫唐氏平。唐氏平呢，
4: 唐氏平这是割裂镁尿。
8: 对，
4: 这个对那个肾功能的损害非常的小。
8: 是，所以他也非常慎重，那个就给我们吃的这个每天那半片，就是一顿饭随饭吃半片，一天那么三个半片，所以控制到现在的话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在过去一段呢，去年呢还有一段吧还稍微偏高一点，后来也是我们在饮食上各方面再多注意一些，所以就平稳了。后来呢指导我们的那个大夫呢，他就说考虑我老伴儿的年龄比较高了，他说你控制，您只要空腹血糖不超过7，餐后血糖不超过12就可以了，
4: 应该就比较理想了。
8: 他说就可以了，不要太低，太低的话呢不好，容易低血糖更麻烦。
4: 对，
8: 所以呢我们这一段这一年来的控制一直是比较好，包括糖化血红蛋定期查的糖化血红蛋白也挺好的，也就6点几这样的，不到7，
4: 不超过6.5的那个都正常。
8: 对，所以我呢也就觉得这个糖尿病在这一块的话呢用这个吧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他在这个期间已经发现他有那个三期肾衰的造成吧，估计还是和他原发的糖尿病也有关系。我老爸是在学校工作，我们东北大学，所以他也属于干诊，说每年的体检呢这个血糖都偏高一点，6.2、6.3，就是空腹血糖。
4: 老爷子这个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8: 血压高了有很多年了，至少也30多年了。
4: 他三期肾衰跟他的血压血糖都有关系，
8: 都有关系。
4: 常年的血压高也会伤肾
8: 啊，
4: 伤心伤脑伤肾嘛。
8: 啊，
4: 血的压力高了以后啊，就跟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压高了是一个道理
8: 啊。是，
4: 他这个靶向器官必然会受损。
8: 是，
4: 所以说呢肾功能不全呐，肾衰竭你看都出来了。
8: 是，他的血压高吧有点遗传，他老母亲呢就是高血压，因为那个年代对这个高血压没有认识，所以他最后他老母亲是脑出血故去的，他呢有点遗传，因为他的姊妹都是高血压，所以我就想他是有遗传。所以这肾功能不全呢最初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肌酐高了，肌酐呢190，那个尿素氮呢也超标，但是是在10以下。后来就我们那时候是在深圳，后来就赶紧回到沈阳这个中国医科大学内分泌科治疗和肾内科治疗。所以肾脏呢经过这个中西医的那个药用药调理吧，一直还比较平稳，甚至有一段吧肌酐呢能够在正常水平， 就是这么个状况。这是肾病，糖尿病呢，我虽然这么说了，他那血糖他是控制在这个水平了，但是并发症他已经有了。首先是皮肤瘙痒，痒得特别难受，完了一开点药涂涂抹抹的也不起作用。还有就是脚麻，脚底下不就是那叫那个做了
4: 末梢神经炎了，
8: 末梢神经炎，完了脚麻，大脚趾头就感觉不那么灵敏，踩地吧也是知觉不如以前了，
4: 老跟脚底下垫着一层东西一样，
8: 是这样的。
4: 哎，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就出来了。
8: 可是昨天我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在踝骨下边两侧，左脚的踝骨下边两侧，不是前后面，是左右两侧，就发现有紫色了，紫色比较重，紫黑色的那个微血管看的都是，就是毛细血管都看出来了，
4: 血液循环已经是严重的淤阻了，这个就怕它出现那种糖尿病足坏疽，慢慢就容易出现溃烂面了，
8: 最怕这个了。所以我看现在就危险，我和他说，我说不要再洗脚了，现在痒一痒，但是要是不洗脚的话又怕感染，就是在那脚的卫生不行啊，是吧？
4: 对，
8: 所以我
4: 洗一洗是可以，不要长时间的烫脚，而且水温一定要控制好了。他主要的是穿鞋的时候吧，千万不能有硌着他那脚的东西。
8: 啊啊！
4: 哎，尽量的舒服一点的。
8: 他这个还是做到了。鞋子也挺宽松，也挺柔软的。
4: 另外，平常给他做一做干洗腿。
8: 干洗腿，那
4: 干洗腿就是由上到下，用两只手给他捋着。
8: 啊，这样的。
4: 哎，上下这么捋，就是往下捋，往上再捋，这就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
8: 好的，好的。
4: 嗯。
8: 他那个血脂啊，血脂不高。
4: 89岁的糖尿病的患者，又是高血压，这么多年的高血压，三期肾衰竭，能养护的这么好，你功劳呢？是你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8: 哎呀，谢谢您。实际上我
4: 一定是护理得当的，自己又很注意这个养生啊、保健呢、啊，自己很注意的，才能够这么大岁数了，这都是大病，拿出一样就很难治的。
8: 是我也是不断的学习。
4: 哎。
8: 不断的学习，但是
4: 现在老爷子这两天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呢？
8: 不舒服，他还就是说实在的，他心理承受能力比我好，但是我一看糖尿病足啊，我还有这个迹象，我心里头特别的纠结，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听广播睡不着觉，听您的讲课，讲课的讲的这个动脉炎都挺，下次动脉炎呢都挺重挺重的，都调理好了。所以我就赶紧呢，打电话给咱们养生堂。后来他说给我争取个机会，能够向您请教一下，所以我心里特别感激。
4: 我们希望的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呀，给这些老同志们，无论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中老年慢性病，只要适合的话呢，能给大家在治疗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8: 是。
4: 因为这个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你血压控制的这么多年的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也好，血糖控制的也不错。
8: 是。
4: 那照理说的话呢，血糖现在呢，这么多年的高血糖的患者，你血糖控制在7个毫摩尔每升以下，血压也不错，你这个包括呢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呢相对还是不错的，应该呢大家以为呢了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8: 那个意大利那个医生啊，也是这么说我。一去了以后，老说这么高龄了，他们经历的人呢，经历过来的这么高人能维持这么高龄的人呢，能维持到现在，
4: 相当了不起了。
8: 啊，就是老是鼓励我们，所以我自己那。
4: 但是你看呢，这并发症一样样的，三期肾衰竭，那个跟长时间的血压、血糖都有关系。同时呢，这个末梢神经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呢。这有糖尿病足啊，一点一点都出来了。
8: 是是是。
4: 因此我们控制指标呢是必要的，但是在控制指标的基础上呢，人呢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8: 是。
4: 只要这个病啊你在这个是自己的身体上，那大大尤其像糖尿病，它大大小小就是并发症，你血糖控制的再好，你如果你全身的气血运行不通畅，五脏功能不调和的话呢，它一点一点都出来了。末梢循环出问题呢，从中医的角度，特别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
8: 啊啊！
4: 你他糖尿病高血压时间长了，长期肾衰竭，元气大伤。
8: 啊！
4: 伤了元气以后呢，人的全身的气血精对几种能量就比较弱，弱的情况下呢，他就往这五脏六腑走。
8: 啊啊！
4: 他为什么往五脏六腑走呢？因为呢丢车保帅嘛，全身就这么点好东西了，那就往这重要的要命地方走。
8: 是
4: 啊，心呢，五脏心肝脾肺肾呢，往这一收，整个末梢循环就差了。
8: 是他现在人吧，不像有的常规的糖尿病人胖胖啊，体态胖。
4: 对，
8: 这个他还不胖还瘦。
4: 不胖，糖尿病人再胖的糖尿病人，只要病史超过十年以上的，就开始掉肉了，
8: 就瘦了。
4: 为什么瘦呢？伤了元气了，
8: 消耗了。
4: 哎，人消耗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大了。
8: 啊啊
4: 啊！所以说呢，
8: 现在他就浑身无力，走道也抬不起腿来，
4: 两条腿发沉。
8: 嗯，发沉。饮食吧，那胃肠吧还可以。胃肠是什么呢？
4: 嗯、
8: 因为人不吃饭不行，我们那个又是那什么。又是这个要注意避免那些高脂的东西，
4: 高脂高糖的东西、
8: 对，避免这些东西、
4: 嗯、
8: 所以吃的也比较清淡，所以我老想我这伙食没有调理好、
4: 不是伙食的问题，
8: 不是哈、
4: 啊、那光是从饮食上调理，你就再怎么调理，你就照着那个严格那个医学的那个三餐那个配伍的话呢，你就是吃饭呢当药的那么吃，它最终的这些并发症呢还是到了一定年限一点点就出来了，因为他这个病伤气伤血耗元精耗元气嘛，
8: 啊啊，
4: 慢慢的你整个气血经这三种能量一亏了以后呢，他这些末梢循环先差，最后五脏六腑的毛病一点点就出来了，
8: 啊，
4: 所以说呢，其实呢，糖尿病人呢出现糖尿病族的一些征兆了，或者说呢末梢循环出了问题了，他为什么麻为什么木呢？气血到不了这儿了，自然就麻自然就木嘛，
8: 是是。
4: 为什么到不了这儿了？不够用了，不够用，往五脏六腑的重点地方走了，末梢循环就差了。
8: 是。
4: 不够用怎么办呢？补足了就可以了，给他。
8: 现在。
4: 这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嘛。
8: 是杨老师，那我就请教您了，看看像他这种状况怎么调理好呢？
4: 他这种情况呢，这个把这个。
8: 一点积极治疗。
4: 对，
8: 积极治疗能够让他减少一些痛苦。
4: 糖尿病足及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呢，是出不来糖尿病足的。
8: 那太好了。
4: 他末梢循环是差点，但是不至于成了糖尿病足。
8: 好的，那太好了，我就
4: 他这种情况呢，当地现在有这个黄氏膏方供应啊，这个方子是很罕见的呢，他能够补到那个御用的药方的清宫宴里面刚解禁的。
8: 哦，
4: 这个清宫宴里面记载。
8: 我们沈阳市能有吗？
4: 沈阳辽宁省有了这个供应了，现在
8: 啊有哈，我
4: 有了供应了。
8: 那个这个怎么用法呢？
4: 他这种情况，你先早晚给他十克用。
8: 用多少？十克呀？
4: 十克，早一次晚一次，这是口服的药膏。
8: 啊，口服药膏，每一次用十克是吗？
4: 每次用十克。
8: 好。
4: 随餐吃，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随餐吃，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把它吃了。
8: 啊。那我只能是在当地来买是不？
4: 跟厂外那个栏目组热线联系就行，都上岁这么大年龄的岁数的老同志了，能让他们送给送一送，有这个服务的。
8: 那是最好了，因为我们出去都困难。
4: 这么大岁数了，你出一趟不行啊，你稍微有个磕着碰着麻烦了。
8: 是这样，是这样。
4: 嗯，让他们送就送就行了。他把这气血经这三种能量补足了，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
8: 好的。
4: 末梢循环的气血循环一好了。他咱们慢慢就防止这种糖尿病足的出现了。
8: 好的好的。
4: 而且养心护脑，连他心啊脑啊五脏六腑，包括这个脚麻呀皮肤痒啊，整体性的治疗一下，你可以体让他体会一下。
8: 是吧？
4: 哎，说是
8: 太好了。
4: 像这种患者用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说有这个三道嘛，哪三道呢？就是能够看得到患者身体上的变化。
8: 啊啊。
4: 让他自身能够感觉到身体上的一些症状的一些缓解。同时呢，用这一定程时间之内的话呢，我们上医院检查呢，指标上有变化。
8: 哎呀，太好了，
4: 嗯，
8: 太感谢杨老师了。
4: 别客气，给他跟朝外那个栏目组热线联系就可以了。这个老人家治够在这个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了。
8: 好的，好的，
4: 好吧。
8: 这个好的，会的，我随时请教。
4: 嗯，
8: 好的，好的。
4: 那就聊到这儿了，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太感谢了，好了，太感谢杨老师。
4: 别客气，
8: 谢谢您啊。
4: 好
8: 好
4: 好，
8: 再见。
4: 好。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0: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1: 88.7 FM，
10: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会遗传吗？
2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2: 痛风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约60%的尿酸水平变异可归因于遗传因素，多个管理肾脏搬运功能的基因与尿酸转运和代谢相关，携带特定基因变异者患病风险显著增加。但痛风属于多基因遗传病，并非单基因决定，环境因素同样重要。有家族史者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但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可有效降低发病概率。父母双方均有痛风者，子女患病风险更高。遗传因素决定易感性，生活方式决定是否发病。
2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14: This is the only pure thing in this world. The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burnt our forest. My people cried for help.But Eva did not come.

又是卡神，在全世界都开始怀疑电影院是否还有必要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出来捍卫了大银幕的意义。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

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缀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

0: kill you! I swear!
1: Yeah! 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镜》。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0: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痛风的出现。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3: 预防痛风需从生活方式全方位入手，建立健康习惯是核心，首要任务是调整饮食结构，应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如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等，同时必须戒酒或者是严格限酒，尤其是啤酒和白酒，它们会显著抑制尿酸排泄。建议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和蛋奶类，保持饮食均衡。保证充足饮水至关重要，每日饮水量应在2000毫升以上，首选白开水，以促进尿酸随尿液排出。偶尔喝苏打水可简化尿液，增加尿酸溶解度，但过量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或钠摄入超标。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I love you， 我不知不觉爱着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

0: 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即可下单。
15: 晒晒晒，
1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

0: 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痛风的出现。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 预防痛风需从生活方式全方位入手，建立健康习惯是核心，首要任务是调整饮食结构，应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如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等。控制体重和规律运动同样关键，保持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在 18.5 到24之间，避免腹型肥胖，建议进行快走、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导致乳酸堆积，反而影响尿酸排泄。最后，定期体检监测血尿酸水平，高危人群建议将尿酸控制在360以下，已患病者需控制在300缪摩尔每升以下，越早管理尿酸，预防效果越好。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life.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

0: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9: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9: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8: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

0: 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您看自打国家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以后啊，我们在全国开播了这档专讲御医文化和帝王用药的栏目，就是皇室养生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喜欢听您讲一些古代帝王治病养生当中的奇闻异事，也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不明白，说你看皇帝治病和老百姓治病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啊，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去了。啊，你们说呢？我们跟他经常跟大家讲，帝王用药这些太医、御医，包括一些民间的高手，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大处方居多。
0: 嗯，
1: 那大方子都是20味药材以上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居多。而民间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呢，小药方子比较常见。哎，3味、5味的、10味、8味的，因此大家对照一下啊，现在这个市场上宣传的药品非常的多，但是你真正拿着药方子看一看的话呢，其实那个方子上没有几味药材的。这个古代帝王用药就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大处方居多。还有呢，就是炮制工艺跟民间的区别很大，更加强调整体施治，从病根上治病等等这些。同时呢，古代帝王治病呢有很神秘的地方，比如说呢用药保密性的问题。
0: 哦，就是给皇帝治病和老百姓治病那区别可大去了哈。
1: 对。
0: 杨老您刚才还提到说保密性，这用药还得保密吗？为什么还得保密呢？
1: 如果说是用药不保密的话呢，就知道这皇帝得了什么病了。
0: 哦，
1: 你通过这个病情的话呢，你就能够判断这个皇帝在这个能够他的
0: 在位多长时间，
1: 在位多长时间的。
0: 哦，
1: 你万一有些那个想要篡位的人的话呢，这就给他提供机会了，他早准备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的证据不稳的情况。
0: 哦哦哦，那杨老他怎么保密呢？
1: 比如说呢，在宫廷清宫医案当中记载呢，古代呢，但凡是皇帝用过的药方子，用完这个药方子以后呢，那个药渣子都要做特殊的销毁处理的。
0: 是吗？
1: 啊，就完全要销毁了，不让你看见这个药渣子。
0: 嗯嗯嗯，
1: 这叫方不外泄呀。
0: 哎呦，
1: 啊，这种药方子就是一个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这些太医御医都互相的勾心斗角嘛。
0: 嗯嗯嗯，
1: 我拿这个方子给皇帝治好病了，我不能让你学着了。
0: 嗯，
1: 对吧？这是
0: 你争宠，嗯，
1: 哎，不能让你争宠，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照顾到皇帝的健康状况，不能被外人所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方不外泄，就要把这个药渣子销毁掉的。到这个今天为止，你像皇室膏方，我们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到今天为止，他也是这样的。他做完这个炮制完了以后呢，这个药渣子都要呢销毁掉的，不让你看见原方的。
0: 啊，哎呀，这真正见识到了哈。皇家帝王用药的不同之处，就是你根本你不知道这方子里面入了哪些药材，你看不着，药渣子你都看不着。
1: 因为这些有些行家里手啊，他能够看你这个药渣子，看你这个方子，就能够研究出来你得了什么病了。
0: 哦。
1: 而且能够判断出来你这个病到了哪一个阶段了。
0: 哦哦。那
1: 学中医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你这个病邪在肌肤腠理之间的，还是已经深入到这个脏腑之间了。
0: 嗯
1: 啊，这就能看出来。看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你想一想，这里面呢，皇帝的健康状况关系到一个国家政局稳定不稳定的事情。
0: 对呀，
1: 啊，别说古代皇帝，就是现在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元首的，你说他有什么病，谁给看病了，他这个病到了哪一期了，咱老百姓也不能知道吧？
0: 对呀，对呀。
1: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呢，更加保密性更加的强。
0: 对，咱说那古代，你说万一要有谋逆篡位的人是吧，可能他就有了可乘之机了。所以我说啊，和杨老做节目长知识，让我们大家了解不少的原来深藏于皇宫大内当中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这个皇家御用的方剂皇室膏方呢，它在炮制过程当中呢，就是完全遵循着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它是怎么记载的它就是怎么炮制的。
0: 那杨老，

0: 这皇室膏方到现在也是这么炮制吗？
1: 对，清宫宴里面怎么记载的，怎么入药的，它完全是以古法炮制。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公布出它全部的一个入药药材。
1: 他现在写在药盒上的22味药材呢，只是他入药药材的1/3差不多。
0: 哎呦，才1/3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在这种庞大组方入药的方剂，在治病的时候，它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1: 《黄帝内经》曾经讲到过这种关于这个方剂跟病症之间的治疗效果呢，他曾经用一句话来总结。
0: 嗯。
1: 啊，说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治大病者需用大方。
0: 啊，治大病得用大方，大方治
1: 大病。
0: 哎，这
1: 大，对，这种大方子就能治大病。
0: 哪些病症是大病呢？
1: 伤元气的病都可以称之为大病。
0: 伤元气的病。
1: 往小了说，几乎所有中老年慢性病都是大病。
0: 哦。
1: 啊，你心脑血管病，你冠心病得了多年下来以后，脑血栓，你说这不叫大病啊？
0: 对。
1: 对吧？你风湿骨病呢，久病入络，这个风寒湿毒已经入了经络了，也耗元气。
0: 嗯。
1: 你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不用讲，糖尿病的病人呢，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这些都会耗元气，因此这都叫大病，这就需要这种大药方子治。
0: 对，就是说能危及生命的这些病
1: 都叫大病，
0: 都叫大病哈。
1: 对，往大了说呢，你像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
0: 嗯，
1: 肝硬化腹水的，
0: 哎呦，
1: 肺上有纤维化的，心梗心衰的，胃大部切除术后的，包括各种肿瘤病的，这都叫大病啊。
0: 那杨老是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大病用皇室膏方这个皇家御用方剂，尤其是这种经典大处方治疗就有更好的效果呢？
1: 对，很多民间的小药方呢，其实治不好的一些病症啊，或者说治疗效果呢没有达到理想治疗效果的这种这个病症的话呢，为什么用这个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那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就能够治得更好呢？跟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治病思路不一样有关系，同时呢也跟他这几十味入药的药材有关系。
0: 那杨老，我们这样，我们就以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大病啊，肾衰竭这个病为例，如果当地有皇室膏方供应，用它来治疗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1: 你看，我曾经治疗过山东青岛的一位患者，他的病情比较特殊，特殊的地方在于哪里呢？70多岁的老爷子了。
0: 嗯，
1: 70多岁老爷子，他当时是心脏呢，说是心梗了，有一支冠状动脉堵了70%以上了，而且堵得很严重。心梗了以后上医院治疗心梗呢，医院建议放支架。结果就是在实行这个支架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突发肾衰竭，心衰和肾衰。
0: 嗯，
1: 啊，就是那是人体呢，应该是一个应激性的一个很罕见的，临床当中这种情况很罕见的，就是放支架，手术过程当中呢，突然间心力衰竭，血压就一个劲儿的往下窜，血压呢就低到呢高压在70左右，低压在30左右，马上就生命垂危了。
0: 嗯，
1: 心衰还不止，最后呢发现肾功能也急剧的下降，最后出现肾衰竭，最后呢好不容易呢，经过医院的抢救治疗呢，最后呢保住命了。心衰导致了最终的出现了心衰和肾衰，那心衰肾衰最后呢，这没办法了，说肾衰竭了怎么办呢？做透析吧，只能靠透析保命了。结果呢，一个礼拜做了3次透析，他那个肌酐呢高到400多的肌酐，降到300，一个礼拜做3次这个透析下来以后，这个肌酐到了300就再降不下来了，应该是到了320多，这个肌酐就再下不来了。这个一家人一筹莫展呢，老爷子到那两天呢，最后呢他这个人呢说是连饭也吃不进去了，晚上干瞪眼就睡不着觉，平躺躺不下了，去年就找我看病，说这个老爷子估计就怕这个年也过不了，家里人当时呢老伴给我打的电话哭了一鼻子，
0: 嗯，
1: 说怕这老爷子连年也过不了，扛不过这个年了。那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说民间找中医喝汤药也喝了1个多月呢，不起什么作用，喝的老爷子直吐。最后呢，汤药也不行啊，这个透析的话呢，医生只是说就这一个办法，只能做透析。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说这个皇室膏方是清宫医案里面的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子，正规的国药准字号 OTC 类的药品，说是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这种大药方的治疗呢，有更好的一些效果。所以说呢，说给老爷子。

0: 试一试吧。当时其实我分析呢，就是死马全当活马医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没招了。没招了以后呢，民间也质变了，但西医大夫呢只有最后一招做透析，肌酐下不来，那基本上呢就是等着送命嘛。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因为治疗过这种病例，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当地有供应了，你可以用它来治一治。结果早晚各20克，我给他药剂子下的比较重，我说你这么大的病，你药剂子稍微重点，早晚各20克的黄氏膏方呢，以那个黄芪水做引经药。结果非常高兴的是在哪里，我早就这个病例呢有点忘了，场外老师呢不间断的回访，结果呢吃到一个多月不到两个多月左右的时候，刚刚过了年，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这个他老伴给我打电话，说是不到俩月下来，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他那个病情一点一点的开始缓解啊，他那个尿肌酐的话呢，他一个劲的就开始往下走了，原来做这个透析一个礼拜3次透析呢他下不来，他用黄氏膏方的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时间下来以后呢，这个肌酐呢他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开始什么呢，改善。老爷子也有了精神了，也想吃饭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能睡眯瞪那么两个点三个点了，全家人呢相对的安心的过了一个年。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这老爷子现在呢已经该养生量了，他治疗了大约那么大半年左右的时候呢，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呢恢复的都很好。所以说呢，原来基本上下床都下不了，现在呢这个出去活动活动啊，轻来轻去的，轻手利脚的，还能够帮这老太太呢干点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你看像这种病例的话呢，我们不是说每一个这样的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的，就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呢确实通过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皇家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的，经过他一段时间调理以后呢，他这样的患者呢是恢复的比较不错的。
1: 嗯，太了不起了，杨老。我们老百姓大家都知道哈，说一旦说这人得了肾衰竭、尿毒症，基本咱们说这就是绝症啊，是吧？但是黄氏膏方康复过这样的患者。
0: 对，而且很多，包括这种病例还不止一个，很多就包括前一段时间盘锦呢，还有一位给我打来电话的一位，大概是50来岁的中年人。我估计这位听众呢，不知道今天听着我的节目没有啊？他这个病例也非常的典型，就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的乏力，最后上医院查出来肾衰竭了，全家人呢基本上也是没招了。这个患者呢，这也是最后呢确诊已经是尿毒症期晚期了，到了尿毒症了。通过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以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这个一点一点的他的病症在改善，也是非常高兴，因为这50多岁家里的顶梁柱子。有的人可能听我常听我节目的人呢听过这个病例啊，他给我打过电话啊，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听过，所以说呀，其实像这种病例呢也很多的，但凡是有了这种病呢，多方用药治疗无效，民间的中医、西医、蒙医、藏医基本上都找过了，那治疗的效果不理想，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这个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供应的话呢，都可以申请用这个药方的治疗一下的。
1: 所以我们说啊，杨老，很多患有大病的患者，如果民间的药方子吃遍了，治病效果不好，那么黄氏膏方只要当地有供应，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
0: 对，随着这种御医文化的传播呀，随着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逐渐的给它解禁了以后呢，有些地方有供应了，老百姓啊，我说你咨询清楚问明白，只要正合适合的话呢，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呢都可以试一试啊，毕竟啊它在你治病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个选择。
1: 嗯，最后一个问题，杨老，就是还有哪些病症人群也适合用黄氏膏方来进行治疗？
0: 具体的病症不说了啊，我们总结出4大类人群来。哪4大类人群呢？首先第1大类人群就是常年的药片、胶囊、大药丸的汤药、口服液，包括民间的一些膏方，有人也用过，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呀，你可以用黄氏膏方这个口服药膏剂型的药呢来治一治，而且它是皇家御用的膏方剂型，它的药膏呢就是个炮制工艺呢，3蒸9炼秘制成膏，还有地氧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我说这种药膏，不管你吃了以前吃过多少药，这种药膏呢应该你很少见到的，因为呢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呢，你这个治病的时候呢，药方的再好，剂型选不对，治病效果也不好。膏方呢说用来

0: 慢性的话来表述的话呢，他就能把一些呢药片胶囊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呢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这是首先的第一大类，就是常年药片胶囊治不好病的，我说可以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的，用它来治一治。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老病缠身的，多病缠身的，用民间的药方呢，治疗了多年下来以后呢，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这种随着这种御医文化的传播呀，古代真正有资格为皇帝治病的这些人，都是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他们这些人在给皇帝治病过程当中呢，形成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就是所谓的御医文化呢，确实在对很多病症的治疗和调养过程当中呢，有它独到的地方。那因此呢，像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药方的解禁了以后呢，民间吃过很多民间的药呢，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有些老病缠身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胃病、老肠炎呢，老慢支、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呀。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几十年治不过来的，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病史很长了形成这种老病的，我说呢膏方，尤其这种皇室皇家御用的药膏，这种膏方呢治老病这个方面呢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大家呢当地有供应的话呢也可以申请治疗一下。再有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迷信专药专治的，一直认为说专药专治这么好那么好，得了三样病吃了五样药，得了五样病吃了八样药，结果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多年治下来以后呢，这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没把病治好了，老病未去新病又来的。我说古代的御医文化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是不允许这么治的，哪能说得了五样病吃了八样药，所谓专药专治呢，就是容易出现摁下葫芦起来瓢，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那么这种我们皇家御用的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呢，我们就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药方子了。说它这种整体是治五脏同养，用这一个药方子，只要正后适合的话呢，你试一试，能够让你呢现在吃的一把药吃的越来越少。有些人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他现在吃的一把药。还有最后一大类是什么呢？就是把保健品当药吃的。很多老同志不明白这个啊，就听这老师说的好。结果呢买回一大堆保健品当药吃。为什么呢？有的老同志也说了，说吃药怕伤身体。我说呢黄氏膏方 OTC 类的国药准则，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其实呢古代帝王用药安全性这一点大家不用考虑太多。它既不伤身体，同时呢还是治病的药品，整体是治五脏同养。有的时候我吃的保健品都好使，我说你吃了保健品都好使，你把真正的古代这种帝王用药、皇家御用的药方都解禁了以后呢，你在当地能够申请得到的话呢，有供应的话呢，你拿它治一治，看看究竟跟你吃了几年这保健品区别呢在于哪里。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的，这个详细就要问一问当地有没有供应了。如果说只要是有供应的话呢，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好，杨老，我们不能多说了，赶快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以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3: 哎，
4: 我先说说膏方的好处啊。
3: 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4: 我是用着呢。
3: 嗯，
4: 以前我听您这个讲座啊，听了几天啊，
3: 嗯，
4: 我觉得还行，我就把黄氏膏方

0: 买了。我这个腿呢，先说腿吧，我这个脚腿肿得跟馒头似的。
1: 嗯，
0: 我在北京啊各大医院都看了。
1: 嗯，
0: 尿里头有沫。
1: 嗯，
0: 还不少，一礼拜啊，一个礼拜

0: 一每天5克，我这浑身都是病呢。我说那我别处呢，我就问孔老师，心脏呢，有的时候啊，一听响突突突突突，
1: 嗯，
0: 突突一阵子，哎，这些日子也不突突了。我一共喝了是将近4瓶了吧。我说行，这光发不错，
1: 嗯，
0: 我就接着吃吧。这个脑袋呢，呜呜响呢也轻了，
1: 嗯，
0: 尿里头这抹呢，现在也不多了。
1: 嗯，
0: 脚也温乎了，
1: 嗯，
0: 心脏也行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我这个主要困扰我这个，哎呀，
1: 嗯，
0: 我这大便呢黏，
1: 嗯，
0: 大便黏，如果今天早晨要不吃药下不来，就是变成球，再就不好拉了，拉不出来了。
1: 嗯，
0: 我现在5天将近6天了还没拉出来呢，但是吃的饭不多，
1: 嗯，
0: 也吃药呢，
1: 嗯，
0: 还有浑身呢起水泡，这水泡浑身都是，
1: 嗯，
0: 到这个北京这个空军总医院和这个协和医院瞧瞧啊，天泡疮，
1: 嗯，
0: 就是他说的是，我说什么叫天泡疮，他说就是湿毒啊，
1: 嗯，
0: 大的蚕豆的，小的小米粒儿的，他说这尽量别挠，我说别挠怎么办，你使这个冰蹭它，我说我这还怕凉呢，怎么还使冰蹭呢，
1: 嗯，
0: 他说那就先吃这吃药吧，激素吃了，吃几天我可不吃了，这激素吃了我这骨头底儿疼，打那个吃了高方呢，吃了这高方呢，我这骨头底儿呢也不疼了，
1: 嗯，
0: 膝盖也不疼了，骨头底儿也不疼了，浑身骨头底儿吃的这激素吃了，他说有点影响，我说有点影响我试试不大，走不了道吃这激素吃了，
1: 嗯，
0: 吃这高方就起震荡，浑身全减轻，就是这大便黏跟这个湿毒。
1: 用黄石膏方现在总共用了多少？不到4瓶。
0: 不到4瓶
1: 的黄石膏方用下来，那个肾小球肾炎导致的下肢的浮肿明显的减轻了，这个肿呢开始散了。
0: 不肿了，现在
1: 已经完全不肿了。
0: 对，
1: 小便里边
0: 脚不肿了，跟着就腿也不肿了。
1: 对，小便里面的泡沫也逐渐的减少了。
0: 嗯，小便的泡沫也就有3/3了。
1: 嗯，
0: 一会儿就没。
1: 嗯，还有呢，心脏也舒服了，原来心脏上有毛病，心脏现在也舒服了。
0: 对对，
1: 嗯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湿气重的问题，现在呢缓解的还不太明显。
0: 不明显，这确实是难。
1: 湿气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对于肾小球肾炎来讲，我们包括以前节目当中讲肾小球肾炎，包括肾盂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竭、肾功能不全，包括有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民间的药方子很多的都治不了的，中医西医治不了，只能用激素来控制，也控制不住的。我们很多患者用黄石膏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看5天下来大见成效，你想都想不到。你看这4瓶黄石膏方比你吃了多少什么其他的治疗它效果都好。
0: 对，
1: 这就是这个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的好处。但是呢对于这个湿气盛，湿气为什么盛啊？湿气盛的原因就是在于肾出了问题了。因为在五行当中呢，肾为水脏，肾是主管人体水液代谢的，那么肾一出问题呢，往往它带着脾液出问题。肾为先天之本，先天生后天的，所以说呢脾液虚，脾液虚肾也虚，阳气不足了，脾化湿气的能力又减弱了，体内湿气就重。湿气重以后呢，在治疗这种湿气重的时候呢，先得把这个肾调得越来越好了以后呢，这湿气才能够排出去呢。
0: 哦，
1: 嗯，而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还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说湿气啊入在人体当中怎么叫湿重如裹，缠绵不愈。湿气这个特点就是这样，那叫如油入面呢，湿气进到人体里面就像那油渗在面里面了，你想一下这个东西多难去除啊。
0: 对，现在我还得夜里头老得喝水，口嘴老干的。
1: 对，你湿气呢全是在哪里呢？在脏腑体表里面，但是呢细胞里面它进不去。湿气重不等于是你全身都是水，是在于哪里呢？是这个水到了它没该到的地方。人体水分呢最正常的应该是在细胞里面，这就滋润的那么一个细胞，人是非常滋润的，你又不会出现水肿啊，不会出现水泡啊这种情况。结果你这个水是全到了哪了？全到了体表了，起了水泡了，全渗在五脏六腑里面去了，但是呢细胞当中它是缺水的。

0: 因此你为什么口干呀？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呢，用黄石膏粉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能。随着肾的功能逐渐的开始好转，肾小球肾炎逐渐的恢复了，那么一点点水液代谢能够恢复了，但是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就得慢慢的来。
1: 哦、
0: 啊，你这个湿气，你相比较起其他的肾小球肾炎这么严重的疾病，你五天就见效了，但是你湿气，你五十天见效就不错了。那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湿气除是非常难的，而且你这种湿气重的体质必须要改过来，你改不过来的话呢，你这些病呢它即使治好了也容易反反复复的非常缠手的。你膏方现在怎么用？
1: 我一天也就是五六克吧。
0: 一次五六克。
1: 哎，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0: 早晚各一次。
1: 哎，
0: 你血糖高不高？血压高不高？
1: 血糖不高，血压现在不高，我要一着急就高。
0: 嗯，一着急容易高是吧？
1: 啊，
0: 嗯，好，那你把黄石膏方呢调成十克来。
1: 行，
0: 黄石膏方的量呢稍微大一些，五克的量你就这么好的效果，你这个体质呢确实对这个药呢非常敏感的。一般我们这五克就是一个试探量。
1: 哦。
0: 啊，你想他那说明书上写的标准治疗量十五克呢，你再用的三分之一的量，你就这么好的效果，那你将来这个愈后的情况应该非常好的。
1: 所以来说，我说给您打电话，这个打跟您联系一下了，要不要我说我都没有信心了。
0: 有什么没有信心的？那其他的治的那么好，就这点毛病，大问题解决了以后，这点小问题你慢慢就治疗了，这还有没什么信心呢？
1: 好，我
0: 那不能说这一个药吃了也吃了三瓶，吃上五瓶下来，所有病一下药好全好了，那怎么可能呢？
1: 对，就是慢点吧。
0: 哎，慢点！你肾小球肾炎，你就住北京各大医院，你住上仨月你也治不成这样的。你吃四瓶黄石膏方，你治成这样的，你就不应该着急了。因为什么？大的毛病治，那肾小球肾炎控制不好了，将来就肾衰竭、尿毒症，你腿肿成那样的。你现在用黄石膏方吃了四瓶药，你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你剩点小问题了，你有什么着急的？那就慢慢调呗，
1: 慢慢调。他
0: 肯
1: 定
0: 是能调过来了。
1: 啊，明白，行，
0: 好好治啊。
1: 好。
0: 祝你健康吧，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好，谢谢您。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你好你好，我现在呀吃喝了两瓶了。
0: 喝了两瓶的黄氏膏方了。
3: 啊，喝了两瓶啊。
0: 嗯。
3: 我是你，我跟您说说我的病啊。
0: 怎么不舒服？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85了。
0: 哎呦，85岁的老人家了。
3: 啊。由于糖尿病，30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现在啊，就属于那个综合症了。
0: 嗯。
3: 心脏也坏了。
0: 嗯。
3: 我住院那时候，是心衰、肾衰、心缺血。
0: 有心衰，还有肾衰。
3: 对，还有关节炎。
0: 嗯。
3: 您听见了吗？
0: 能听见了，您说就可以了。
3: 您看我这些病，我手道啊，从这儿从我这屋里到厕所再回来，这俩腿呀、啊，就得绑着块砖似的，特别累，心也喘，
0: 晚上睡觉能平躺下吗？
3: 晚上睡不好。
0: 对。
3: 晚上我现在闺女给我买的那个睡觉的药。每天晚上得吃、
0: 嗯、不吃更睡不着了。我问问呢，用了两瓶黄氏膏方，用了一个来月的黄氏膏方了，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好像这两天好像腿好像有点好转似的。
0: 腿有什么好转？感觉那腿上硬实一些了。
3: 哎，对对对，腿有点劲儿了。
0: 原来腿发软的，这两天感觉腿上能够有点劲儿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哎，这就好办了。
3: 哎，
0: 为什么这个好办呢？因为你心衰、肾衰，人体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一个叫君主之官，另外一个叫先天之本，这两个脏器已经是衰竭了。就这样的病症，这么大的病，就是你跑北京的各大医院都不愿意给治。

0: 了。
1: 嗯。
0: 这是大病，这得知道。首先，这是很大的病了。这么大的病的话呢，耗人的元气呀。所以说，你心衰的患者，很多人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平躺下来以后呢，憋气。肾脏功能衰竭了以后的话呢，人呢，出现的严重的睡不好觉啊，吃不进去饭呐、等等的这些肌酐尿素酶异常啊这些问题。这么大的病，有一个摊在身上就够呛了，这俩，而且呢，30年的糖尿病了。这个时候呢，用黄石膏方用了2瓶，一个来月下来以后呢，双腿有劲了，好办了，这就表明元气开始逐渐恢复一点了。
1: 有点
0: 慢慢的治，这种是病呢，它就是慢性形成的。30年的糖尿病伤了心，伤了肾，最后导致心衰、肾衰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了。然后用黄石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叫慢病缓攻啊，它一点一点的缓慢的来治疗这种病症。一个月下来以后有这种表现，血糖现在大概是多少？
1: 血糖啊，前几天我验验的，好像15点多。我昨天早晨起来又验验，6.6。
0: 啊，15点，你现在呢？昨天又量了空腹血糖6.6，相对呢不错了，30来那个糖尿病病人了，这个血糖应该很好啊。
1: 挺好的，对。
0: 哎，2瓶黄石膏方，你血糖就开始下来了，腿就硬实了，这个效果不慢，老人家，它不是那种顶子药，它是慢慢给你治病的。要是一个月下来有这种表现，你这个病就好治了。空腹血糖控制在6.6，原来十几个血糖，你现在6.6，而且你双腿硬实了，人有精神了，这就好办了。现在怎么用药呢？
1: 我吃药是早晨空腹，晚饭后15，
0: 早晚各15克的膏方。药引子加的什么？
1: 没有药引子，就是拿卡白开水，
0: 拿白开水送下是吧？配合上三七粉呢，做药引子的话呢，心衰、肾衰、糖尿病的患者要好的比现在快。
1: 那个好。
0: 对。
1: 等着我这孩子们给我买去。
0: 哎，那这么配合治疗，再治那么1个月左右，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哎，好嘞，好嘞。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麻烦您，杨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
3: 我想
0: 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新朋友，新朋友。我想呢，就是咨询一下，请教一下您，就是我这个老伴儿，今年呢69，得了一个叫嘛呢，血管炎引起的急性肾炎、肾衰竭。
0: 急性的肾衰竭，
3: 现在等于是接近有半年了，一直是拿脊柱这样为主吧。我想呢，就是请您呢看看，然后说就是怎么个通过吃您这个药，怎么个能够治疗一下？我想咨询一下。
0: 现在那肌酐的指标是多少？
3: 现在肌酐是120。
0: 肌酐120。
3: 肌酐120。
0: 尿素氮呢？这些尿蛋白呢？这些指标怎么样？
3: 尿蛋白呢？总是有时候一个加号，有时候俩加号。这么个情况。
0: 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3: 吃饭还可以。
0: 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啊，他血压问题是老忽高忽低的。
0: 急性肾衰竭的话呢，这个一般呢，经过呢积极的治疗，经过医院呢大量的用激素啊这种治疗呢，能控制住了。这个急性肾衰竭比那慢性肾衰竭的，应该呢是更好治疗。但是控制住了以后呢，它容易转化成慢性肾衰竭了。
3: 对呀、
0: 它现在肿不肿啊？
3: 就是原来住院期、住院前和在住院期间啊，确实肿。出院以后呢，开始也有点肿吧，但是比原来轻了。目前来看呢，现在还好点，都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算肿吧。但是呢，这个腿走道总是没劲儿。他说这个血管炎这个病啊，挺讨厌的。
0: 对。
3: 那个意思。你还得接着，得先让他再 接着吃，不是接着。
0: 暂时泡用一段时间吧，这种情况。

0: 况呢，首先要防止呢再次血栓的形成，堵塞血管以后呢，堵了别的地方也麻烦。这是堵了肾动脉以后导致的肾衰竭了。你堵在别的血管，堵在心脏的血管上，那这就是心梗；堵在脑血管上，脑梗啊。
1: 是啊。
0: 这种情况下呢，用黄石膏方能治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治过不少。
1: 是吧？
0: 对。
1: 哦。
0: 肾衰竭的患者，急性肾衰竭的。
1: 只是激素能吃吧？这三类。
0: 激素暂时先配合着他，等黄石膏方，用黄石膏方呢两三个月，快的患者一个月左右，一两个月慢慢的减它。
1: 哦。起作用完以后再减这个激素是吧？
0: 对，
1: 再往下减量。
0: 对，一点点的减量。
1: 那个这个黄石膏方这怎么吃法呢？
0: 黄石膏方它体重有多大现在？
1: 现在的体重120吧，就是。
0: 120斤的体重，他这种体重的话呢，黄石膏方先给他早晚各10克。
1: 早晚各10克。
0: 他现在的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控制那水的摄入量，如果说水控制的比较严格呢？你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用牛奶，
1: 喝牛奶，
0: 用牛奶冲服，调开了送下去。
1: 他现在每天喝的酸奶，
0: 用喝酸
1: 奶，
0: 那没关系、
1: 啊，
0: 都可以，酸奶也行，牛奶也行。
1: 那好
0: 就是，然后呢，用这个酸奶呢，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那酸奶这量点大小，
0: 那都没有关系。你这觉得那个酸奶，现在有些酸奶特别稠的那个，你可以那里面多少掺点水都可以。
1: 行好明白。
0: 好，调开了给他送下去，吃上半个月下来给我们来个电话，跟朝外老师联系，让他们调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他这样的患者应好治，给他好好治就行了。
1: 好，那就谢谢您哈。
0: 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您是杨教授哈。
0: 你好。
4: 哎，你好，我父亲吃这个药嘛，我就跟您说说，他就最近吃20多天了吧，还行，吃的还行，反正就是颈椎也好点了，就好像你说他那病挺重的，现在呢就是家里走道啊有劲儿了。
0: 那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什么病症啊？
4: 哎，82，支架，那个支就那心血管支了3个架，还有那个。就是他那肺部有点积水，那个肝高。
0: 肌肝高到多少？
4: 就是那个三个月，就是他出院三个月前那阵验的是200多。
0: 200多的肌肝。
4: 肌肝。
0: 那他这个肌肝高，这肾功能的损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肾上有什么毛病呢？
4: 他这肾哈就有那个囊肿。
0: 他原来有肾囊肿。一直也没有在意，结果呢肌肝就高了。
4: 肌肝高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的那个就做那个支架的时候对肾有那个损伤似的。
0: 对，上了岁数以后呢，
4: 做了两次，我觉得那个对，
0: 做了两次支架手术，心脏的病情暂时稳定住了，结果呢肾脏坏了。
4: 哎，他心脏也不行，他心脏好像有点那个心衰那一带的。我看那个病历上写有2级吧，2级心衰。
0: 对，心梗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必然会导致心力衰竭。
4: 对，
0: 而心力衰竭呢，心为五脏之大主，心脏一衰竭了以后，最容易衰竭就是紧跟就是肾脏衰竭，肾功能不全，肾衰竭。他现在还没有到肾衰竭那个地步呢，肌肝200多，但是呢肾功能已经不全了，他肾脏代谢毒素的能力就明显的减弱了。
4: 哎，对，

0: 任
1: 啊，
0: 黄
1: 那
0: 石高
1: 你
0: 发这20来天下来，老人有哪些变化呢？
1: 这变化我就说呀，这个有点醒神儿啊，现在就能你看下地能走，他的腿有点劲儿啊。那个他坐那儿吧，就是有时候坐着，有时候没有感觉。以前现在坐那儿有时间坐会儿，他觉得腿右腿有点发麻，就是麻了，就是有点那个发麻了。他你看他就平时那阵儿他要是在家，有时候你就觉得他浑身就好像没有那个。这个就是不像咱那个正常人像的浑身啊，有力气一样，他就好像就是现在就好像吧，哎，浑身就好像那个皱吧，这我就不懂他是皱吧，他说的，
0: 那这
1: 就
0: 个
1: 我特
0: 皱
1: 别，
0: 吧，其实人老了以后呢，筋骨是痒的一种表现，筋呢越来越紧了，关节呢每个关节那个关节液呢分泌的少了，就像那个关节里面没有润滑油了，这个时候呢它就皱啊，它就紧呐，其实就那个感觉呢，得了病的病人形容的非常的形象，就像每
1: 对
0: 个
1: 对
0: 关
1: 对，
0: 节生了锈是一个道理。
1: 哎，对对对，
0: 这没有
1: 吃
0: 得
1: 完现
0: 病的
1: 在
0: 人，你
1: 挺
0: 当然
1: 好，我
0: 体会
1: 觉
0: 不
1: 得，
0: 到他这种体会了。他作为病人的形，我们一天呢接触这样的病人呢，他是非常形象的，形容
1: 他
0: 的。
1: 现在就是嘛呢，就是吃的药，我觉得挺见好，挺精神，挺好，
0: 20来天用下来，老爷子感觉精神了吧？
1: 精神好的好多了，
0: 原
1: 就
0: 来有
1: 晚
0: 没
1: 上
0: 有
1: 就
0: 心
1: 觉得
0: 慌啊、
1: 睡
0: 憋
1: 觉
0: 气
1: 不
0: 啊？这个
1: 行，
0: 情况有没有？
1: 现在有，现在他是嘛呢，就是。他要是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我把他药喝完了，吃完早点到9点来钟，一到9点来钟喝那个，9点到11点的就这个阶段，他就憋气，就得给他吸氧，
0: 就是说呢，
1: 还得，
0: 他这种情况呢，这个憋气、胸闷，跟原来他用黄氏膏方之前呢，有变化没有？
1: 变化大呀，他就是嘛呢，原来是憋气，后来吃这个就改2小时。就是好多了，就好像，就
0: 那
1: 还
0: 憋
1: 是
0: 气呢，
1: 反正
0: 减
1: 得
0: 轻
1: 他
0: 了。
1: 就憋气，
0: 那他肺积水也容易导致憋气，他心脏呢是出现早期心力衰竭，也容易导致气短嘛。再加上你肾上出了问题以后呢，肾主纳气嘛，也会导致气短，气脉不够用。现在那
1: 他，
0: 老爷子刚用20来天黄氏膏方，因为这种病症的话呢，治肺上治肺，心脏治心脏，肾上治肾的话呢，那你就没法治，摁下葫芦起来瓢。反过
1: 对
0: 来，
1: 对
0: 这
1: 对，
0: 种凡是身上有3种以上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是最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益气文化这种药方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它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的是2味药材，入肾的是味药材，养肝的是1味药材。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这些病症呢都能够一点儿点儿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谢谢您啊，您还，我跟您说，就谢谢您，还得谢谢那个魏老师，魏老师人挺好的。您回来替我表扬表扬他。
0: 为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1: 那谢谢您。
0: 我祝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
0: 哎，
3: 是这样，我是听到您的讲课，对我挺有启发的。正好我也是因为我的老伴儿生病啊，我困惑，所以我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咱们养生堂。后来那位大夫就争取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这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请您指导。
0: 别客气，这老爷子怎么不舒服了？
3: 他是这样，他今年89岁。他的病呢是这样，有高血压，在这用那美卡素和那洛霍喜控制多年，现在呢高压呢是135，低压是70几，有时候80几，血压比较平稳，偶尔一次受一些干扰可以升到收缩压升到140，这是血压的情况。另外他07年吧确诊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也一直没用过这二甲双胍和这个胰岛素，就是我老伴是在叫中国医科大学那内分泌科在这儿治病，那个所以医生对他。

0: 他的治疗上也是很慎重的，一直是用那个叫唐氏平。唐氏平呢，
1: 唐氏平这是割裂美尿。
0: 对对，
1: 这个对那个肾功能的损害非常的小。
0: 是，
1: 嗯，
0: 是，所以他也非常慎重，那个就给我们吃的这个，每天那半片，就是一顿饭随饭吃半片，一天那么三个半片，所以控制到现在的话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在过去一段呢，去年呢还有一段吧，还稍微偏高一点，后来也是我们在饮食上各方面再多注意一些，所以就平稳了。后来呢，指导我们的那个大夫呢，他就说考虑我老伴儿的年龄比较高了，他说你控制，你只要空腹血糖不超过7，餐后血糖不超过12就可以了，
1: 应该就比较理想了。哎，
0: 啊，他说就可以了，不要太低，太低的话呢不好，应容易低血糖更麻烦。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一段这一年来的控制一直是比较好，包括糖化血红蛋定期查的糖化血红蛋白也挺好的，也就6.几这样的，不到7，
1: 不超过6.5的那个都正常。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呢也就觉得这个糖尿病在这一块的话呢，用这个吧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他在这个期间已经发现他有那个三期肾衰的造成吧，估计还是和他原发的糖尿病也有关系。我老伴是在学校工作，我们东北大学，所以他也属于干诊，说每年的体检呢这个血糖都偏高一点，6.2、6.3，就是空腹血糖。
1: 老爷子这个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0: 血压高了有很多年了，至少也30多年了。
1: 他三期肾衰跟他的血压血糖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常年的血压高也会伤肾
0: 啊，
1: 伤心伤脑伤肾嘛。
0: 啊，
1: 血的压力高了以后啊，就跟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压高了是一个道理
0: 啊。是，
1: 他这个靶向器官必然会受损。
0: 是，
1: 所以说呢肾功能不全呐，肾衰竭你看都出来了。
0: 是，他的血压高吧有点遗传，他老母亲呢就是高血压，因为那个年代对这个高血压没有认识，所以他最后他老母亲是脑出血故去的。他呢有点遗传，因为他的姊妹都是高血压，所以我就想他是有遗传。所以这肾功能不全呢最初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肌酐高了，肌酐呢190，那个尿素氮呢也超标，但是是在10以下。后来就我们那时候是在深圳，后来就赶紧回到沈阳，这个中国医科大学内分泌科治疗和肾内科治疗。所以肾脏呢，经过这个中西医的那个用药调理吧，一直还比较平稳，甚至有一段吧，肌酐呢能够在正常水平。就是这么个状况。这是肾病。糖尿病呢，我虽然这么说了，他那血糖他是控制在这个水平了，但是并发症他已经有了。首先是皮肤瘙痒，痒得特别难受，完了一开点药涂涂抹抹的也不起作用。还有就是脚麻，脚底下不就是那叫那个做了几
1: 末梢神经炎了，
0: 末梢神经炎，完了脚麻，扎脚趾头就感觉不那么灵敏，踩地吧也是知觉不如以前了，
1: 老跟脚底下垫着一层东西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哎，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就出来了。
0: 可是昨天我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在踝骨下边两侧，左脚的踝骨下边两侧，不是前后面，是左右两侧，就发现有紫色了，紫色比较重，紫黑色的那个微血管看着都是就是毛细血管都看出来了，
1: 血液循环已经是严重的淤阻了，这个就怕它出现那种糖尿病足坏疽，慢慢就容易出现溃烂面了。
0: 最怕这个了，所以我看现在就危险，我和他说，我说不要再洗脚了，现在痒一痒，但是要是不洗脚的话，又怕感染，就是在那，脚的卫生不行啊，是吧？
1: 对，
0: 所以我
1: 洗一洗是可以，不要长时间的烫脚，而且水温一定要控制好了。他主要的是穿鞋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有硌着他那脚的东西
0: 啊
1: 啊，哎，尽量的舒服一点的。
0: 他这个还是做到了，鞋子也挺宽松，也挺柔软的。
1: 另外平常给他做一做干洗腿，
0: 干洗腿那怎么
1: 干洗腿就是由上到下用两只手给他捋着
0: 啊，这样的，
1: 哎，

0: 上下这么捋，就是往下捋，往上再捋，这就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他那个血脂啊，血脂不高。
0: 89岁的糖尿病的患者，又是高血压，这么多年的高血压，3期肾衰竭，能养护的这么好，你功劳呢？是你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1: 哎呀，谢谢您。实际上我也、
0: 一定是护理得当的，自己又很注意这个养生啊、保健呐、自己很注意的，才能够这么大岁数了，这都是大病，拿出一样就很难治的。
1: 是我也是不断的学习。
0: 哎。
1: 不断的学习，但是
0: 现在老爷子这两天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呢？
1: 不舒服，他还就是说实在的，他心理承受能力比我好，但是我一看糖尿病足啊，我还有这个迹象，我心里头特别的纠结，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听广播睡不着觉，听您的讲课，讲课的就讲了这个动脉炎都挺好，下次动脉炎呢都挺重挺重的，都调理好了。所以我就赶紧呢，打电话给咱们养生堂。后来他说给我争取个机会，能够向您请教一下，所以我心里特别感激。
0: 我们希望的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呀，给这些老同志们，无论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中老年慢性病，只要适合的话呢，能给大家在治疗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因为这个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你血压控制的这么多年的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也好，血糖控制的也不错。
1: 是。
0: 那照理说的话呢，血糖现在呢，这么多年的高血糖的患者，你血糖控制在7个毫摩尔每升以下，血压也不错，你这个包括呢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呢相对还是不错的，应该呢大家以为呢了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1: 那个意大利那个医生啊，也是这么说我。一去了以后，老说这么高龄的，他们经历的人呢，经历过来的这么高人，能维持这么高龄的人呢，能维持到现在，
0: 相当了不起了。
1: 啊，就是老是鼓励我们，所以我自己那。
0: 但是你看，这并发症一样样的，3期肾衰竭，那个跟长时间的血压、血糖都有关系。同时呢，这个末梢神经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呢。这有糖尿病足啊，一点点都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因此我们控制指标呢是必要的，但是在控制指标的基础上呢，人呢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1: 是。
0: 只要这个病啊你在这个是自己的身体上，那大大尤其像糖尿病，它大大小小就是并发症，你血糖控制的再好，你如果你全身的气血运行不通畅，五脏功能不调和的话呢，它一点点都出来了。末梢循环出问题呢，从中医的角度，特别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你他糖尿病高血压时间长了，长期的肾衰竭，元气大伤。伤了元气以后呢，人的全身的气血精这几种能量就比较弱，弱的情况下呢，他就往这五脏六腑走。他为什么往五脏六腑走呢？因为呢丢车保帅嘛，全身就这么点好东西了，那就往这重要的要命地方走。啊，心呐、五脏、心肝、脾肺肾呢，往这一收，整个末梢循环就差了。
1: 是，他现在人吧，不像有的常规的糖尿病人胖啊，体态胖。
0: 对，
1: 这个他还不胖，还瘦。
0: 不胖，
1: 偏瘦。
0: 糖尿病人再胖的糖尿病人，只要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就开始掉肉了。
1: 就瘦了。
0: 为什么瘦呢？伤了元气了。
1: 消耗了。
0: 哎，人消耗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呢，
1: 现在他就浑身无力，走道也抬不起腿来，
0: 两条腿发沉。
1: 发沉。饮食吧，那胃肠吧还可以。胃肠是什么呢？因为人不吃饭不行，我们那个又是那什么，又是这个又要注意避免那些高脂的东西，
0: 高脂高糖的东西。
1: 对，避免这些东西，所以吃的也比较清淡。所以我老想，我这伙食没有调理好。
0: 不是伙食的问题，
1: 不是
0: 啊。那光是从饮食上调理，你就再怎么调理，你就照着那个严格那个医学的那个三餐那个配伍的话呢，你就是吃饭呢当药的那么吃，它最终的这些并发症呢，还是到了一定年限一点点就出来了，因为它这个病伤气伤血耗元精耗元气嘛，慢慢的你整个气血经这三种能量一亏了以后呢，它这些末梢循环先差，最后五脏六腑的毛病一点点就出来了。所以说呢，其实呢，糖尿病人呢出现糖尿病足的一些征兆了，或者说呢末梢循环出了问题了，他为什么麻，为什么木呢？气血到不了这儿了，自然就麻，自然就木嘛。
1: 是是。
0: 那为什么到不了这儿了？不够用了，不够用，往五脏六腑的重点地方走了，末梢循环就差了。

0: 不够用怎么办呢？补足了就可以了，给他。
1: 现在
0: 这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嘛。
1: 是杨老师，那我就请教您了，看看像他这个。他这种状况怎么调理好呢？
0: 他这种情况呢，这个把这个
1: 一点积极治疗，
0: 对，
1: 积极治疗能够让他减少一些痛苦。
0: 糖尿病足及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呢，是出不来糖尿病足的。
1: 那太好了。
0: 他末梢循环是差点，但是不至于成了糖尿病足。
1: 好的，那太好了，嗯、我就
0: 他这种情况呢，当地现在有这个黄氏膏方供应啊，这个方子是很罕见的呢，他能够补到那个。御用的药方子，清宫宴里面刚解禁的。这个清宫宴里面记载，
1: 我们沈阳市能有吗？
0: 沈阳、辽宁省有了这个供应了，现在。
1: 啊，有哈，我。
0: 有了供应了。
1: 这个怎么用法呢？
0: 他这种情况，你先早晚给他十克用。
1: 用多少？十克呀。
0: 十克，早一次，晚一次，这是口服的药膏。
1: 啊，口服药膏，每一次用十克是吗？
0: 每次用十克。
1: 好。
0: 随餐吃，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随餐吃，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把它吃了。
1: 嗯、啊，那我只能是在当地来买，是不？
0: 跟场外那个栏目组热线联系就行。都上岁这么大年龄的岁数的老同志了，能让他们送给送一送，有这个服务的。
1: 那是最好了，因为我们出去都困难。
0: 这么大岁数了，你出一趟不行啊，你稍微有个磕着碰着麻烦了。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嗯，让他们送就送就行了。他把这气血经这三种能量补足了，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
1: 好的。
0: 末梢循环的气血循环一好了，咱们慢慢就防止这种糖尿病足的出现了。
1: 好的，好的。
0: 而且养心护脑，连他心呐、脑啊、五脏六腑，包括这个脚麻呀、皮肤痒啊，整体性的治疗一下，你可以体让他体会一下，
1: 是吧？
0: 哎，说是
1: 太好了。
0: 像这种患者用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说有这个三道嘛，哪三道呢？就是能够看得到患者身体上的变化
1: 啊，
0: 让他自身能够感觉到身体上的一些症状的一些缓解。
1: 哎呀，太好了。
0: 同时呢，用这一定程时间之内的话呢，我们上医院检查的指标上有变化。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杨老师了。
0: 别客气，给他跟场外那个栏目组热线联系就可以了。这个老人家治够在这个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这个好的，会的。我随时请教。
0: 嗯，
1: 好的，好的。
0: 那就聊到这儿了，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太感谢了，好了，太感谢杨。
0: 别客气，
1: 谢谢您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好。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

0: 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1: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0: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1: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的养生方法和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咱们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来谈。由于是全国首次开展，对我们来说呢，有没有压力呢？有压力，也有挑战。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压力挑战当成自己的动力。我们既然敢全国开展去见证，说明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同时我们相信也有这个能力。为了把这件事做好，能够让中医本有的样子能够摆在大家面前，回归它正常的样子，就是去掉它的伪装，去掉给予它的抹黑，还原它本该有的样子。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要想把这个事做好，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建立了权威的专家小组，制定正确合理的健康方案。第二，我们在专家小组服务指导上要求升级，

服务要到位，一定讲通讲透，指导好。第三呢，就是在用药上，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费用给它降到最低，以更低的价格追求更好的疗效。所以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会向厂家给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申请这个折扣，同时我们会向一些厂家申请给予我们这次活动赞助支持，所以说才有了六大健康复苏礼包啊。这六大复苏礼包稍后我会给大家讲。首先咱们说，就是我们这次要做的第三点，就是说在费用上要求最低。那第四点呢，为了把这个事做好出疗效，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如果说我们的方案方法再对，指导再细再到位，产品再对，费用再低，但是患者学员在最后落地这个时刻观念执行不到位，一切都等于零。所以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咱们要求成为标杆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在执行上观念上你一定要到位，一定要正，这是很重要的。咱们只有把这四项都走通了，都走好了，我告诉大家，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才真正体现出来，不然真的体现不出来。咱们既然想要这个名额，想成为这个标杆的患者朋友，你一定好好执行，不然你真的对不起这个名额，你对不起这个身份，你真的就容易给中医抹黑。在这件事上呢，我们会全力以赴啊。既然是把这件事拿出来摆在公众视野之下，既然去想见证这个中医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是好是坏，咱们一定要把它真正该有的样子展现出来，把它的神秘的面纱给它揭掉，对吧？这么多年有神话的啊，明明它治疗的结果只能达到这种水准，硬说能达到更高水准啊，给吹呼的神乎其神啊，告诉七八十岁的人能恢复到20岁的心脏啊，这个疾病已经啊一览了义了。他也告诉你，只要中医你采用了啊，除了基因疾病，其他都能给你治疗过来，这个神话了。甚至一药治百病，千人千病用一药，这种不科学的现象，不合理的现象，咱都给它揭掉，让中医回归它该有的作用。既不要神化它，我们又不要去抹黑埋没它。本应该有效果的，本应该体现出来的，就因为方案不对，就因为用药不对，就因为用这个药无效，这个没有药效何来的疗效呢？甚至从调理到治疗到最后从来没考虑过效果，也就没有真心给治疗过，存不存在这种情况？只盯着患者的腰包有没有银子，只盯着这些，其他一概不考虑啊，收割一个是一个，也有就没有遇到真正有责任心的，真正想用心给你调理治疗的，是不是？这一次咱们既要用心还要对，还要好，要对得起这次见证。咱们做完之后说行与不行，好与坏，摆在面上透明化啊，展现给大家，然后每个人有杆秤自己去评判。咱们节目 不评判是吧，由患者自己去评判，然后呢由这些听众，由全国的上亿的人民去评判啊，由公众去评判是真有疗效还是假有疗效，真出根还是假出根。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费用和效果。以前担心什么呢？能不能治好啊？会不会被骗啊？是不是有套路啊？套路多不多呀？有没有隐性消费呀？最担心这些。咱们节目当中开展这个行动，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有套路，不用担心有隐性消费，因为你所有的消费、所有的治疗，这个单据要摆在面上的，要摆在面上。我们会想着法让你的费用降低。中医真正的治疗费用大头有时在哪里呢？大头最大的就是一个挂号费，真正权威专家啊，挂号费是很贵的啊，都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大家没遇到过可能是。这是我们一部分的费用，就是在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挂号费。还有就是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不论是你没有方案啊，还是用药不对啊，不论什么原因花了钱治疗没效果啊，然后再花钱再治，有的是通过治疗，有的是通过用药，然后久治不愈，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打水漂都没听着响，这个是花费是最多的。剩下一部分费用呢，就是这看那看，我跟你讲这走那走，这是三大费用。剩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啊，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啊，也不分什么原因，不分适不适合用了一些，也是一部分费用啊。但是真正的大头是在前面三个，如果去掉这三个大头，挂号费、走冤枉路的费用，

这走那跑，吃住费用，其实总一条理费用没有多少钱，用不了多少钱，除非你全都用极其名贵的药啊，同样的疗效你用名贵的，那就享受不起了。但在咱们这个300名全国验证行动当中，我们不会这么去做，所以咱们的费用相对来会是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申请了一些厂家给予赞助，所以这次给我们提供了6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个价值将近3000元。那么这个6大附属礼包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氨糖软骨素。谈到氨糖软骨素，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盛老师经常让大家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软骨生成素。这是盛老师的一个方，那么里面很多重要成分呢，就是能够对我们的滑膜关节特别软骨起到一种修复营养的作用。那么这个氨糖软骨素呢，我看了它的成分，它的作用就跟盛老师给大家指导的这个软骨生成素很相似，就作用差不多。所以这次我们要求厂家呀去赞助给我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我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有什么作用呢？听好了，这里面有几大成分，一个是氨糖，一个是软骨素，还有一个是钙。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氨糖。氨糖是干什么的呢？氨糖是一种成分啊，它有一个作用，它什么作用呢？就是修复和生成关节软骨，给关节补零件。你比如说这个软骨啊磨损了，它能够修复磨损的关节软骨，也就氨糖是软骨细胞重要的原料，能够刺激软骨再生，让变薄受损的软骨慢慢恢复它的厚度和弹性。这是它第一个作用，就氨糖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润滑关节，减少摩擦，它能够促进关节润滑液分泌，让关节活动更顺滑，减少咔咔响声、僵硬卡顿的现象。那么第三个作用，它能减轻关节炎症和疼痛，抑制破坏软骨的酶啊，减少无菌炎症啊，缓解膝关节、腰啊、肩等部位的酸痛。第四个作用就是预防关节老化，像中老年长期运动久坐的人，用来保养关节，延缓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氨糖一般都会搭配什么呢？搭配软骨素。氨糖负责修复软骨，那么软骨素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就是锁住水分，缓冲压力。软骨素有软骨素的作用。软骨素有什么作用呢？软骨素是构成咱们关节的软骨重要的基础组成成分，它能够锁住水分，让软骨有弹性，就缓冲走路运动的时候这个压力。第二，它能够减少磨损，缓解疼痛，比如说常用于咱们膝关节这个蜕变啊、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啊、关节僵硬呢，能够帮助减轻疼痛，改善活动灵活度。哎，它是与氨糖经常搭配在一起，氨糖加上软骨素就叫氨糖软骨素，一个负责修复，一个负责润滑，是经典的关节养护组合。那么咱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氨糖软骨素里面还有钙啊，既能够补充关节这个钙，防止流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只能是补充剂，作为一个食品保健品的辅助的补充剂，不是药。听好了啊，就属于保健品啊，膳食补充剂，它不是药，不能代替药品正规治疗。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氨糖软骨素这样的产品，那么都是保健品，都是食品，却给宣传上能够治疗的，它能够补充，但不等于能治疗。最关键一点，那么软骨素也好，氨糖也好，钙也好，它讲究含量，是吧？它是含有100毫克，还是1000毫克，还是3000毫克，还是5000火力单位？这有个讲究，你不能说含有1毫克跟1000毫克是一样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就说你这一碗粥，这一碗粥里面是有10粒米，你还是说100粒米？你这个粥含的米多不多？你是清汤寡水还是粘稠的粥？这个含量很重要。咱们这次给大家申请赞助的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告诉大家含量非常高，是真正纯粹的氨糖软骨素，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更不是那种只有概念没有成分的产品。这次咱们300名标杆患者朋友每个人都有2份，这在市面上你要购买这么纯粹这么地道的含量这么高的，每一瓶你没有300-500你买不下来。我告诉你，这次每人都可以获得2份，不单单是你用它，而是用它去结合着治疗。氨糖软骨素它只能作为一个补充剂保健品，给我们去补充，保证这个材料的充足，但它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因为有些疾病不是因为你缺少它才形成的。

0: 比如说这个人阳虚体质，老寒腿，是不是因为受寒关节就闭塞不通了，血液循环代谢不好了，总干磨就磨坏了，滑膜半月板就磨没了。那你这个关节也想康复治疗，你是不是得改善阳虚体质，驱寒通络，驱寒通络之后血液循环代谢好了，然后你再提供这个建筑材料，是不是才有用啊？就是再好的东西你得给它定位精准，它只是一个补充剂，它不是治疗的。你因为阳虚受寒导致的关节疾病，你因为这个痰湿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疾病，你要想把这个关节疾病真正的使自己走向康复，你得治疗，改善阳虚驱寒，你改善痰湿祛湿，你改善这个淤血你通络，在这些改善治疗消除的同时，你再去补充这些氨糖啊、软骨素啊、钙啊，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说呢，有时候补充不等于治疗。很多人说他都补充了，你看他有虚无作用，为什么不叫治疗呢？因为你疾病的形成原因不一样，你补充它是在消除这个病根病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补充。就好比这个人脾胃不好，你怎么吃有营养的都没用，你把这个胃病源头这个根解决了，你再吃一些有营养的怎么补充，才能长血长肉，才康复得快，对不对？同样道理。所以不要一听说那个补糖啊、补软骨啊、能修复滑膜啊，就感觉这个你需要啊，就赶紧用啊。它不等于能治疗你疾病，同时它的含量也非常重要，不要被概念所误导。我们很多人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就是因为被概念误导了，完了被成分所欺骗了，所造成的。这次我们用氨糖软骨素呢，只是它起到一个附属礼包，真正的治疗在前面，所以它能发挥作用。而且这次氨糖软骨素含量成分非常高，是真正地道的好产品。这次给大家提供每人双份，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它发挥作用。好，听众朋友，关于咱们健康附属六大礼包氨糖软骨素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当然还有其他五大礼包没有介绍，随着节目的进展，我会每天抽出点时间给大家讲解，供大家学习和掌握。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

0: 制，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五折及以上优惠。

0: 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沈老师。
4: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我是山东一子的听众。
4: 好，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争取咱们这次活动的标杆名额。真心想参加这次活动。
4: 也就是说，你听到了这次咱们开展这个300名中医见证活动名额，想参加，是不是啊？
3: 对，我是觉得吧，咱是老服老百姓大好事。我呢特别想体验实践。咱们规范的中医调理。到底能不能帮麻病患者少走弯路？能不能真正的减少不必要的看病开支？
4: 是，其实我们做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中医证明。你说我们能够去真实了解这个中医，对咱们患者也好，对一些听众学员朋友也好，对一些想用中医调理的人也好，它都有好处，是吧？中医到底是有效无效，中医到底能治病还是不能治病，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和认知，这对即将要采用中医的人他有一个基础了解，那对正在采用中医的人他也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是不是啊？
3: 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我，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以前都没有好中医八卦。
4: 对了，
3: 这个小卦不好，好像还活了不少。
4: 没错，
3: 久而久之呢，就对中医这个误会了就越来越深。现在也不一样了，有节目组和专家团队，全程把关，全程指导，我们终于能体验到真正靠谱的正统中医了，
4: 对，
3: 这个常年受这个骨关节问题折磨，平时不仅关节酸痛，容易活动不便，也不方便，经常口干，眼燥的，眼睛也干，
4: 眼睛也干，
3: 手心脚心也发热，还心烦失眠，夜里还盗汗，整个人啊燥热乏力，之前我也找过不少中医调理。但都是医生自己开方，直接给我，没有专业团队把关，没有后续的跟踪，这个调理就断断续续，而且问题一直不断，反复出现，也出不了根。
4: 你看看，在治疗上没有方向，那努力就白费。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老师，我这个关节僵硬，对吧？不灵活，这是骨关节有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叫口干、眼干。就说明你是干燥，那么在干燥的人他是缺少什么？缺少精血津液，在中医当中叫阴不足，阴不足的人就会干燥，同时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手心热，叫五心烦热。你看你有没有，是吧？手脚发热然后还烦，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那么同时你还有盗汗和乏力的现象，同时就说明你还有气虚，叫气阴两虚体质。你这种身体体质本身就会给你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好比说你口干眼干，那么它会润燥滋阴，那么在你这个手心脚心发热的过程当中，它会凉血去火，那么在你盗汗的过程当中，它会益气固表。这就是中医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需要3到4个一个变化，就3到4个方法的一个调理。你如果说按照我这么调理、这么治疗这个方向去走，你看看他还能不好吗？
3: 对，
4: 是不
3: 是？
4: 你
3: 说的是非常认可。我也想以人为主，
4: 对，
3: 标本兼治。
4: 没错，
3: 也就是趁着这次家庭活动，把身体好好治治。
4: 可以，
3: 好好调理。
4: 这个中医见证活动啊。我跟你说，虽然说我们争取了300个名额，但是这300个名额是你们很好的一个机会。趁这个机会，如果是你能获得这个名额，是很好的。

0: 啊，特别你这个关节，你看关节经常疼。我在节目当中不也给你们介绍了氨糖软骨素？氨糖干什么的？软骨素干什么的？是不是？哎，它辅助我们的，就修复关节的滑膜呀，这个建筑材料啊，是不是？
1: 那我就是我也有点想过了，如果这审批院能顺利通过，我打算坚持成立个三个小周期，一方面呢是想让老师全程指导父母，我就知道我时间长一点，另一方面啊，活动期间产品优惠率都大，用药条件特别合法，真心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0: 可以，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第一次跟我们沟通，从你的病情，从你能够做到啊，从你能够执行啊，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给你上报的啊，上报的。像你这个病情调理啊，因为本身问题就比较多，需要这个2到3个小周期啊，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那么不论你最终能否成，你先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然后按照我指导这个方案去执行，好吧？不论参不参与医生去，我们都采用的是真正纯粹的中医，好吧？
1: 行，我
0: 然
1: 先
0: 后
1: 行播上面，看这个
0: 行
1: 能不
0: 行，
1: 能
0: 可
1: 通
0: 以
1: 过这个关
0: 可以可以。这个方案呢，我也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初步的一个治疗方案，你先执行，不论这个名额获没获得到，我前期给你指导的方案你先做着，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好
0: 好，
1: 嘞，
0: 就
1: 谢
0: 这
1: 谢
0: 样，
1: 老
0: 再
1: 师
0: 见，
1: 啊，好，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3: 哎，孙老师啊，我是云南昆明的。
0: 云南的。
3: 跟着经营部啊，就是调理有半年了。前段时间呢，韩老师帮我调理的这个睡眠问题啊，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
0: 啊，6个小时很好，不错。
3: 对对对。下一步啊，他说就说，我这可以调理一下这个肺的问题了。
0: 啊，就是说调完睡眠调肺啊，对，一步一步来。现在肺存在着哪些症状，哪些问题呢？
3: 一个就是这个咳嗽啊，有时候咳出那个痰呢，是白色带泡沫的。有时候啊还带血丝。造成呢就是痰要多。还有啊，上楼梯啊，或者是跑两步路啊，就会出现了喘的厉害。医生说是啊，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还能是啊，说让我用用啊，这个调理啊体质的中成药祁黄丹。
0: 你这个病情调理体质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是属于寒痰，有泡沫呢，说有风，有风邪在，有寒邪有风邪，这说明你有患有什么呢？阳虚体质和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人他一定会受寒，那气虚体质的人时间长了风邪就会存在，所以你的根源是什么呢？你发病的根源是体质。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祁黄丹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团购啊？我这边跑了几家这个药店了，都不好买呀。你说网上吧，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呀。虽然早也有啊这个退休金哈，但是长青的话也有这个药量。之前用药的时候啊，都是找那个韩老师给我申请的这个团购名额。就说这次啊还有没有啊，也不知道啊。
0: 没有啊，团购呢没有。这一段时间咱们很多学员朋友也问啊，不论是这个祁黄丹还是保研丹。咱们有很多学员朋友问说，老师你看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现在团购不了，我在节目当中也谈这个事儿了，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就是厂家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因为你一团购就是几万几十万，这个量特别大，厂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货源给我们提供，现在都在赶什么呢？海外订单呢，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节目提供。所以说你想大批量的厂家没有，这次说咱们开展这次特别行动，这300个名额厂家能给支持都很不错了，但这个名额呢只限咱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的300名。
3: 是真的是，这次这个证明活动啊，我听节目也听到了，说实话哈，有些人呢确实是啊，就说昧着良心挣钱，什么包病包治百病啊，就是那个邪乎哈，老有啊就是包

0: 是白冰的药啊。
1: 嗯，
0: 有时候啊，还真的啊，就说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认知啊。
1: 嗯，
0: 哎，这次的这个证明行动啊，就说是不是就要求啊，就说信息公开啊，能够完全配合就行了。
1: 他不单的是信息公开完全配合，他也能这个保证什么呢？保证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遵循我们的要求，就是你执行也要到位。
0: 嗯，这些啊我都能够做到啊。我也申请就说参加行不行了、啊、还能有这个优惠用药的这个机会啊。
1: 你符合标准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哦、可以啊。你现在第一个是你现在属实有这些问题，对吧？你属实有这些问题，存在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咳喘，有支气管炎的问题，这个疾病也非常典型、
0: 嗯、
1: 对吧？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医调理的这个标杆，它到底是有效无效，它能治疗到什么程度，通过三个月能达到什么程度，半年能达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当你这个疾病消失的时候通过了多长时间。
0: 嗯、
1: 啊、你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啊，你的病情是没问题。
0: 哦、嗯、那我这就去报名了，可以就是多调理几个周期不？我寻思的话药治啊早就彻底治好。你利索说的。
1: 是啊、你可以参加这一次，就是说老师我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啊。那我可不可以报名？可以，只要你存在这问题。其实你们这些老学员老患者通过我们指导，通过我们治疗，你对这个真正的中医，纯粹的中医疗效作用，你们心里更有谱。
0: 嗯，那是。
1: 所以说呢，我认为你们更应该积极参加，无外乎这里就是一个公开你们调理的一个治疗信息，这没有什么掖着藏着的，你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是不是？又不问你银行有多少存折，你担心什么？又不问你密码，你担心什么？是不是自己的这个疾病从原先怎么治疗的、
0: 嗯、
1: 治疗的过程细节是什么，怎么做的，整个过程当中花费了多少费用，现在这个康复的结果达到什么水准，这个东西叫人了解，你怕什么呀？
0: 嗯，
1: 是不是？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们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化，是不是那些走冤枉路的、花冤枉钱的、上当受骗的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帮助。我跟你跟我沟通，我能感受出来你有点抵触，就是说我去见证证明什么，你有这些继续调理继续治疗下去，说明你还是非常满意的，是认可的，只是不想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这是我的感受。那无外乎你感觉到啊，这个没有团购，那你就想借助这个名额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啊，那也行，我享受这个待遇啊，那也无所谓。你能够不论什么原因吧，能够参与到来，我是非常认可的，也是非常建议你啊参加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活动报名当中来啊，不论是最后能不能评选上啊，但是至少你前期得去做，
0: 嗯，
1: 这个心思，好吧。现在这个病情治疗，接下来这个肺病不好治，说在整个疾病过程当中，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和这个皮肤病最难治，内部治喘、
0: 嗯、
1: 外部治癣，这是有数的。所以说你这个治疗你要两个小周期，这个是重点啊。
0: 哦，那行、
1: 嗯、
0: 哎，那我再先去报名了。哎，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去就是先去报名、
1: 嗯、
0: 再见了，孙老师。
1: 就聊这些，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随地来电话，好吧？再见。
0: 嗯，行行，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喂、
1: 你好，我盛老师。
3: 你是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谢谢你啊、嗯、谢谢你为了我们关心 啊，
1: 啊，您客气了客气了。
3: 我怎么搞的呢？我就是这个咽炎呢，咳嗽又疼，
1: 嗯，
3: 现在好严重了，这将近有4-5年了。
1: 啊，4-5年了。嗯
3: 嗯，吐白痰。
1: 白痰。
3: 就那说那个白沫的那个意思。
1: 带沫、
3: 那个、
1: 啊，那寒痰风寒呢？
3: 啊，舌头也有红的，当中有一道就给他开了脸的，舌头那后跟那块就这个开了脸那个样子。
1: 舌头中间有裂纹。
3: 当然呢，那就是晚上呢，就是干巴的那睡一觉醒起来，就要搁那个水，搁那个水熨熨，熨熨要好一点。
1: 嗯嗯。
3: 这个呢又好感冒，就是讲这睡的，我那晚上起来。这小便 他就

0: 我就感冒了。
1: 嗯嗯，
0: 这个小便呢，就清尿了，也清了。有时候你到最后呢，你讲把裤系下来了，它有这两点的，满裤都有时候都给我潮了。
1: 嗯，
0: 心脏呢，就有时候也慌，提也没劲，关节有点个疼。
1: 嗯，
0: 这情况你把我爸爸管看看究竟怎么搞。
1: 嗯，
0: 那不搞那就受罪。
1: 嗯，对，是这样啊。你这个问题从你这个疾病和症状上咱分析啊。你先不管咳嗽，你不会看我为什么咳嗽。你咳嗽你要看什么呢？咳嗽的状态，一个是你说你咳嗽有白痰，而且有泡沫，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身体有寒，你有风，也就是说你阳虚气虚。阳虚呢，手脚凉怕冷，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气虚的人心慌，心突突，腿软。
0: 就让我的咳嗽水哪一种呢？这个咳嗽眼，
1: 你寒痰呢？
0: 它讲是眼，
1: 寒痰风痰。
0: 我们家讲是眼，是讲是眼炎。我
1: 啊，
0: 我们光吃药也不管用，
1: 不管用，不管用啊！你听好，你嗓子咳嗽，就是因为你嗓子和肺部有寒有风，也就是你是体质上阳虚气虚。你有寒邪有风邪在嗓子这儿，真受寒了或者受风了，嗓子就会痒，就会难受，总想咳嗽。
0: 对，
1: 嗓子受寒受风，你越凉病情越重。你夏天还好一点，没有风暖和一点你还好一点。嗯，你就祛风温化寒痰，这嗓子就好了。当然你想去根，你得调理调理体质啊，从身体上下下功夫。
0: 那调理体质呢，你们讲那个什么丹
1: 啊，正好趁着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针对这个患者的朋友的实际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0: 你把我报上。我是以往我又不识字，那这沟通事情太难了。
1: 对，
0: 不识字了，你完全真一大脑子。
1: 是是是，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吧，这事都给你办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说的用就行了。
0: 好，
1: 好嘞，就这样。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好嘞，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为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4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 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4: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3: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4: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好，那个盛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5: 盛老师好。那个盛老师，我也想争取一个那个标杆的名额，都是想两份这个福利，然后调理身体，我想麻烦你帮帮忙。
1: 可以，当然呢，这也得看你什么情况啊。你也听节目也了解了，对吧？
5: 是，对，那个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花最少的这个费用获得这么多的福利是吧？然后还能得到更优质的这个治疗调解方案，我是真的特别动心啊，心动。
1: 是，这个福利待遇也非常好，不论是从专家团队源头把关制定方案，还是专家老师全程这个跟踪，包括后期给你们支持的一个援助，福利待遇都很好。
5: 是，我都在群里我都听说了，都是身为老听众啊，我也是特别渴望这个名额，能当上这个标杆树榜样，这个好处也太多了。
1: 是，
5: 我也想把这身体调理得更好一点。
1: 可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5: 是，
1: 我问一下，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对，我这跟着咱们这节目调理有1年多了。
1: 这一年来怎么样啊？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
5: 有，我跟那个盛老师介绍一下啊。
1: 好，可以，说说你情况，然后盛老师看看你符不符合标杆哈。
5: 就我是那个河北的，我今年57了。我是咋的？我有那个都是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我只要一发病，我这眼睛都可以说是奇痒无比啊。还肿胀。哄的家人都这样。完了，他说总流泪儿，你说他流泪儿吧，有时候还特别干涩的慌，都那样。那个皮肤吧，经常痒，哎呀，抓的也是，哎，红一块紫一块的。另外吧，都只要一打喷嚏，这个哮喘都引起来。这一犯病的时候是上气儿不得下气儿，都感觉哎呀，都喘不过气儿，都挠不住了，都这种感觉。那个老师说我是那个过敏性体质，都是服用这个西黄丹调理身体有这么1年多了吧。
1: 怎么样？
5: 我都想。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应该咋调理。
1: 是，你现在的身体现在状况怎么样？就是你调理这1年多，包括
5: 我现在就是发病次数少了，都是症状也减轻了挺多，都现在我眼睛也不肿了，也没有那么红了， 特别是身上啊，不像以前那么痒了，这个我挺好，
1: 嗯、
5: 我挺高兴。
1: 嗯，
5: 我现在我都想借着这个次机会，都想获得更好的这个服务方案，
1: 嗯、
5: 然后呢，到更优惠产品调理这身体，我都想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

0: 你看那个盛老师可以吧？
1: 这一次我们接受有明显症状、明显病情情况的啊，你调理这一年多了，从你这个分析上，从刚才阐述当中，这个病情没那么重了
0: 对。
1: 啊。那我们参与的这个名额当中，那你也只能说锦上添花啊，获得更好的一种服务啊，获得更好的一些资源，可以让你比现在要能再强一些，然后获得资源更好一点。啊，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在提升过程当中，明显变化呀，就是改变没有太多了，不太直观了。症状上，你现在没有什么要改变的了，我感觉。啊，你看看，你原先是这个结膜炎，眼睛起痒、肿、红、流眼泪，眼睛干涩，这个你现在是不存在
0: 反正
1: 了。啊，
0: 少了，
1: 对，然后呢，你皮肤痒啊，然后呢，一抓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呢，也不存在啊。之前打
0: 这
1: 喷
0: 叫好，
1: 嚏啊，这个哮喘一犯病上不来气，是吧？那你这个呢，你现在你也不存在了。那你刚刚说你这些都不存在了，你只是说很少，或者是肌肤感觉不到了。那你这个再提升呢，无外乎就是巩固和强化你的机体。说实话，你现在基本上身体没什么问题了啊，问题也不大了。那这块呢，盛老师再给你点茶饮方法啊，你愿意调理体质，愿意继续用之前的这个青黄丹，你就是养生保健用，然后呢，你结合点茶饮就行了，结合点方法，结合点锻炼，就是我感觉你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你现在这身体的病情和治疗这个不存在问题了，你现在基本上都属于走向健康了，你外乎
0: 明
1: 想
0: 白。
1: 通过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待遇，是不是来享受这波福利？这个就不行了。
0: 明白，
1: 明白吧？哈，其实听到这儿你也应该感到开心高兴，虽然我没有享受到更好的福利和待遇，但是一听到盛老师讲你现在身体恢复都这样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是不是？
0: 哎，对，是，
1: 这次
0: 好，
1: 没办法参与了，但没关系，后期盛老师给你制定一些茶饮方法，到时候发给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再发给你，好不好？
0: 中，
1: 行
0: 好，
1: 吧，
0: 那谢谢你
1: 行了，
0: 啊，盛
1: 好，
0: 老
1: 就
0: 师，
1: 这样了，哎，祝您
0: 哎，
1: 健康，
0: 好，
1: 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哎，好，谢谢，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盛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我叫那个刘慧萍。
1: 啊，刘女士，
0: 老师啊，我这次我就是来想抢一个这个标杆名额嘛。
1: 参加这一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是吧？想要一个名额是吧？
0: 对，那个盛老师，我这几天吧，我就一直那个在想哈，虽然说呢，就是这次活动吧，是证明这个中医治不治病啊，还是花钱多少啊这些事儿哈。但是我作为一个咱们节目的老学员的话，我这个调理将近有4个月了呗，我也看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啥呢？这个治病啊，得有这个好的方案，还得有这个好的产品，就包括这个后期的服务啊，还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执行能力哈，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嘛。
1: 没错，就是说，在康复这条路上啊，它有4个核心要素，它是一个系统，康复的系统，你这个系统缺一不可，是不是？
0: 对，就是啊，所以说调理4个月吧，也有那个挺大收获的。因为我呢，就是确实是以那个一体多病，就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去调理吧。所以说，我想那个申请一个那个标杆名额嘛。我也是想成为这300名的一员哈。我想让这个权威的那个专家呀、团队，会诊那个就是制定我接下来的这个调理方案嘛。
1: 是这样哈，咱们这一次呢，说老学员可不可以接纳？可以接纳，但是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在调理过程当中，第一就是我现在还有问题，明白吗？你之前
0: 明白。
1: 怎么好那是之前，咱们现在要一个纯粹的300个名额，这300个从制定健康方案到执行到用药到费用到最后的结果，我们都要有记录的，然后呢有依据的。要经得住大家的审，大家的看，大家的查，就什么都摆在面上。所以你之前怎么做的，他没有这个依据，不。

0: 不能作为这一次综艺证明见证活动，你再好也不能作为。那你接下来的就是说我接下来条，那你每一步都得执行现在制定的要求，我都能做到，哈，啊，现在还不知道你什么问题呢，够不
1: 这
0: 够
1: 样
0: 这
1: 是，
0: 个标准呢？啊，
1: 对，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是，老师，
0: 嗯，
1: 我这是就是本身我这个血压高，这个都有个10多年了，
0: 嗯。
1: 啊，而且我这个浑身关节都是疼的，身上呢就是经常是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哈，莫名其妙的它就青了，还有就是我特别那个怕冷。胃也不太好，这个胃就是不敢吃凉的，消化就是可以就是特别不好吧，吃点东西就感觉这个胃里胀胀的，吃点就胀啊。
0: 就是胃肿胀，不敢吃，是不是啊？
1: 啊。
0: 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病情，根据你的存在，其实你也是体质。你是存在阳虚体质、淤血体质，而且你这个时间还不短了，因为
1: 哎呀，就是。
0: 体质在长期的这种六邪的侵袭之下，才会体现很多的病症。你看，你说老师，我特别怕冷，叫阳虚体质，因为阳气不足嘛，抵御寒邪能力不够，所以就特别怕冷、怕凉。那么这样的体质，时间长了，寒邪就入侵了。寒邪一旦入侵身体，各种寒症就有了，比如说胃寒、胃病，女性宫寒、痛经。以及骨寒、浑身疼、关节疾病叫老寒腿。那么在你的血脉上呢，你的血液循环就不好了，比如肺寒、咳嗽、喘，那不再如脾寒、大便不成形、便溏变烂，不敢吃凉的。啊，在血脉上慢慢它还会堵塞。我跟你讲，这个人就会嘴唇发紫，舌下青紫筋就严重，脑梗、心梗一系列的体质和疾病。你这个疾病就是阳虚血瘀造成的。啊，所以身上总是青紫。你这个疾病治疗也是抓核心、调理体质，然后针对疾病对症用药。
1: 对，就是当时那个前期调理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嘛，说是先把这个体质改过来。主要呢就是听你这么讲，这不我也那个明白了，这人体质不好的话，不从这个根本上那个下手，这身上这些毛病就根本就治不好，就算是要是治了以后也会那个复发的哈。
0: 对，这就是抓源头。很多时候源头不是病症，源头不是疾病，但是源头是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产生的一个根源。你这个疾病要想除根儿，不再复发、不再反弹、不再反复发作，你就得调理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人。你现在什么情况了呢？
1: 现在我就是调理的啥呢？就是我这个身上现在感觉好像是有火力了，有劲儿了。现在吧，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热大劲儿了，我试着是吹会儿那个风扇啦，哎，开会儿这个空调了啥的也可以了。哎呀，原先往年就这时候我还得穿上那个秋裤呢。这今年吧，这不这一调，我这试着就是我感觉就是缓过来了。
0: 就是身体的改善，身体的体质提升了很多。那我问一下，你这个病情和症状上现在怎么样？特别像血压呀，原先那个青紫啊，这个肠胃上啊，这些病情上现在怎么样？
1: 血压这块那个也平稳了，测了几次也行，而且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就没有先前那个头晕啥的那种情况了。还有我这个胃这块，我是那个连推带揉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药灸啊、调灸啊，什么胃脘穴这块哈。我现在是感觉这个消化啥的也挺好的，也不胀得乎难受了。说老师，现在
0: 是
1: 这
0: 这
1: 先
0: 样
1: 天，
0: 哈。你现在说这些，你就是没什么这个病情和症状了。你这恢复的这不很不错，很好吗？那你还参加这次这个综艺证明全国见证活动？你还参加什么呀？你
1: 现
0: 都
1: 在
0: 没
1: 我
0: 什
1: 也
0: 么
1: 是
0: 存在
1: 觉
0: 问
1: 得，
0: 题了呀？
1: 哎呀，下一步吧，就是调理的就是我这个子宫肌瘤这块嘛。上回不是那个这么说的吗？
0: 就是你现在还有问题，就是说子宫肌瘤是吧？
1: 啊，对。
0: 啊。那我还以为你上面的问题就那些呢，你调理这样，就是子宫肌瘤现在还没用药调理呢，
1: 对，是的，这子宫肌瘤也好几年了，但是，
0: 好几年了，还有，现在还有是吧？你也没手术啊，也没用药是吧？
1: 没有，没手术，还有呢。
0: 啊，那可以，那可以，针对就是子宫肌瘤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肺结节也好啊，就是我这块长东西，那块长东西的都可以，包括乳腺增生的，也在咱们这次这个中医见证。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名额当中，也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就是你有没有存在这问题，我们来见证他说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

0: 可
1: 对
0: 以，
1: 对，
0: 可以。那你
1: 可
0: 这
1: 以
0: 样
1: 哈。
0: 哈，你这样，你稍后呢，就是这个病情呢、病例呢，我们可以给你报上去啊。你当然，你可以再稍后呢，再跟厂委老师进一步的核实报名。然后呢，我这块先初步给你一个方案，就是散结膏、散结方哈，这块我也有发给你。然后你继续调理体质，往下走。就是不论你会没会的这个名额，你前期的治疗方案咱都要往下走。
1: 反正，盛老师，我这各方面都调理的不错，我就那个啊，这个我这个子宫肌瘤这块就麻烦盛老
0: 没
1: 师
0: 事儿，
1: 跟
0: 没
1: 咱
0: 事儿
1: 们那
0: 啊，
1: 个
0: 是
1: 老
0: 这
1: 专家
0: 样，不用客气。
1: 啊，
0: 就是你
1: 对，
0: 不获得名额，我们也会用心调理；你获得名额，各方面福利待遇会提升啊，会比这
1: 行，
0: 上一个台阶而已啊，好不
1: 行，
0: 好？
1: 太感谢了
0: 啊，
1: 啊，
0: 行，
1: 你们费心了，
0: 不客气。这样咱们就
1: 嗯，
0: 聊这些吧。然后呢，你
1: 哎。
0: 这个什么问题呢？到时候会通过咱们场外老师啊，会指导你再沟通。你
1: 行，
0: 可以拨打400-600-2677，好不好？就聊这些，再
1: 哎，
0: 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啊，您看，自打国家把4万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以后啊，我们在全国开播了这档专讲御医文化和帝王用药的栏目，就是黄氏养生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喜欢听您讲一些古代帝王治病养生当中的奇闻异事，也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不明白，说你看皇帝治病和老百姓治病有什么区别呀？
6: 其实啊，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去了。你们说呢？我们跟他经常跟大家讲，帝王用药这些太医、御医，包括一些民间的高手，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大处方居多。大方子都是20味药材以上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居多。而民间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呢，小药方的比较常见。3味、5味的、10味、8味的，因此大家对照一下啊，现在这个市场上宣传的药品非常的多，但是你真正拿着药方子看一看的话呢，其实那个方子上没有几味药材的。这个古代帝王用药就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大处方居多。还有呢，就是炮制工艺跟民间的区别很大，更加强调整体施治，从病根上治病等等这些。同时呢，古代帝王治病呢有很神秘的地方，比如说呢用药保密性的问题。
5: 哦，就是给皇帝治病和老百姓治病那区别可大去了哈。
6: 对。
5: 杨老您刚才还提到说保密性，这用药还得保密吗？为什么还得保密呢？
6: 如果说是用药不保密的话呢，就知道这皇帝得了什么病了。你通过这个病情的话呢，你就能够判断这个皇帝在这个能够他的

0: 在位多长时间？
1: 在位多长时间呢？你万一有些那个想要篡位的人的话呢，这就给他提供机会了，他早准备，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呢证据不稳的情况。
0: 那杨老他怎么保密呢？
1: 比如说呢，在宫廷清宫宴当中记载呢，古代呢，但凡是皇帝用过的药方的，用完这个药方的以后呢，那个药渣子都要做特殊的销毁处理的。
0: 是吗？
1: 就完全要销毁了，不让你看见这个药渣子。这叫方不外泄呀。这种药方子就是一个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这些太医御医都互相的勾心斗角嘛。我拿这个方子给皇帝治好病了，我不能让你学着了。对吧？这个
0: 你争宠，
1: 不能让你争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照顾到皇帝的健康状况，不能被外人所知道了。所以说呢，方不外泄就要把这个药渣子销毁掉的。到这个今天为止，你像皇室膏方，我们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个药方子，到今天为止，他也是这样的。他做完这个炮制完了以后呢，这个药渣子都要呢销毁掉的，不让你看见原方的。
0: 这真正见识到了哈。皇家帝王用药的不同之处，就是你不知道这方子里面用了哪些药材，你看不着，药渣子你都看不着。
1: 因为这些有些行家里手啊，他能够看你这个药渣子，看你这个方子，就能够研究出来你得了什么病了。而且能够判断出来你这个病到了哪一个阶段了。学中医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你这个病邪在肌肤腠理之间的，还是已经深入到这个脏腑之间了。这就能看出来。看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你想一想，这里面呢，皇帝的健康状况关系到一个国家政局稳定不稳定的事情。
0: 对呀，
1: 别说古代皇帝，就是现在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元首的，你说他有什么病，谁给看病了，他这个病到了哪一期了，咱老百姓也不能知道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呢，这一点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呢，更加保密性更加的强。
0: 对，咱说那古代，你说万一要有谋逆篡位的人是吧，可能他就有了可乘之机了。所以我说啊，和杨老做节目长知识，让我们大家了解不少的原来深藏于皇宫大内当中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个皇家御用的方剂皇室膏方呢，它在炮制过程当中呢，就是完全遵循着清宫医院当中的记载，它是怎么记载的，它就是怎么炮制的。
0: 那杨老，这皇室膏方到现在也是这么炮制吗？
1: 对，清宫宴里面怎么记载的，怎么入药的，它完全是以古法炮制。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到现在也没完全公布出它全部的一个入药药材。
1: 它现在写在药盒上的22味药材呢，只是它入药药材的1/3差不多。
0: 才1/3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在这种庞大组方入药的方剂，在治病的时候它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1: 黄帝内应成经讲到过这种关于这个方剂跟病症之间的治疗效果呢，他曾经用一句话来总结。说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治大病者需用大方。
0: 治大病得用大方。
1: 这种大方子就能治大病。
0: 哪些病症是大病呢？
1: 伤元气的病都可以称之为大病。
0: 伤元气的病，
1: 往小了说，几乎所有中老年慢性病都是大病。你心脑血管病，你冠心病得了多年下来以后，脑血栓，你说这不叫大病啊？
0: 对吧？
1: 你风湿骨病呢，久病入络，这个风寒湿毒已经入了经络了，也耗元气。你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不用讲，糖尿病的病人呢，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这些都会耗元气，因此这都叫大病，这就需要这种大药方子治。
0: 对，就是说能危及生命的这些病，
1: 都叫大病，
0: 都叫大病哈。
1: 对，往大了说呢，你像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肝硬化腹水的，肺上有纤维化的，心梗、心衰的，胃大部切除术后的，包括各种肿瘤病的，这都叫大病啊。
0: 那杨老，是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大病，用皇室膏方这个皇家御用方剂，尤其是这种经典大处方治疗，就有更好的效果呢？
1: 对，很多民间的小药方呢，其实治不好的一些病症啊，或者说治疗效果呢，没有达到理想治疗效果的这种这个病症的话呢，为什么用这个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就能够治得更好呢？跟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治病。

0: 思路不一样有关系，同时呢也跟他这几十味入药的药材有关系。
1: 那杨老，我们这样，我们就以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大病啊，肾衰竭这个病为例，如果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用它来治疗，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0: 你看，我曾经治疗过山东青岛的一位患者，他的病情比较特殊，特殊的地方在于哪里呢？70多岁的老爷子了。七十多岁老爷子，他当时是心脏呢，说是心梗了，有一只冠状动脉堵了70%以上了，而且堵得很严重。心梗了以后上医院治疗心梗呢，医院建议放支架。结果就是在实行这个支架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突发肾衰竭，心衰和肾衰。
1: 嗯，
0: 啊，就是那是人体呢，应该是一个应激性的一个很罕见的，临床当中这种情况很罕见的，就是放支架，手术过程当中呢，突然间心力衰竭，血压就一个劲儿的往下窜，血压呢就低到呢高压在70左右，低压在30左右，马上就生命垂危了。心衰还不止，最后呢发现肾功能也急剧下降，最后出现肾衰竭，最后呢好不容易呢经过医院的抢救治疗呢，最后呢保住命了，心衰导致了最终的出现了心衰和肾衰。那心衰肾衰最后呢这没办法了，说肾衰竭了怎么办呢，做透析吧，只能靠透析保命了。结果呢一个礼拜做3次透析，他那个肌酐的高到400多的肌酐降到300，一个礼拜做3次这个透析下来以后，这个肌酐到了300就再降不下来了，应该是到了320多这个肌酐就再下不来了。这个一家人一筹莫展呢，老爷子到那两天呢，最后呢他这个人呢说是连饭也吃不进去了，晚上干瞪眼就睡不着觉，平躺躺不下了，去年就找我看病，说这个老爷子估计就怕这个连那年也过不了。家里人当时呢老伴儿给我打的电话，哭了一鼻子，
1: 嗯，
0: 说怕这老爷子连年也过不了，扛不过这个年了。那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说民间找中医喝汤药也喝了一个多月呢，不起什么作用，喝的老爷子直吐。最后呢，汤药也不行啊，这个透析的话呢，医生只是说就这一个办法，只能做透析。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说这个黄氏膏方是清宫医案里面的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子。正规的国药准字号 OTC 类的药品，说是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这种打药方的治疗呢有更好的一些效果，所以说呢说给老爷子试一试吧。当时其实我分析呢就是死马全当活马医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没招了。没招了以后呢，民间也是变了，但西医大夫呢只有最后一招做透析，肌酐下不来，那基本上呢就是等着送命嘛。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因为治疗过这种病例，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当地有供应了，你可以用它来治一治。结果早晚各20克，我给他药剂子下的比较重，我说你这么大的病你药剂子稍微重点，早晚各20克的黄氏膏方呢，以那个黄芪水做引经药。结果非常高兴的是在哪里，我早就这个病例呢有点忘了，朝外老师呢不间断的回访，结果呢吃到一个多月不到2个多月左右的时候，刚刚过了年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这个他老伴给我打电话，说是不到2月下来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他那个病情一点一点的开始缓解啊，他那个尿肌酐的话呢，他一个劲的就开始往下走了，原来做这个透析一个礼拜3次透析呢他下不来，他用黄氏膏方的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时间下来以后呢，这个肌酐呢他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开始什么呢，改善。老爷子也有了精神了，也想吃饭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能睡眯瞪那么2个点3个点了，全家人呢相对的安心的过了一个年。啊，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这老爷子现在呢已经该养生量了，他治疗了大约那么大半年左右的时候呢，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呢恢复的都很好。所以说呢原来基本上下床都下不了，现在呢这个出去活动活动啊，轻来轻去的，轻手利脚的，还能够帮这老太太呢干点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你看像这种病例的话呢，我们不是说每一个这样的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的，就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呢确实通过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皇家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的经过他一段时间调理以后呢，他这样的患者呢是恢复的比较不错的。
1: 嗯，太了不起了，杨老。我们老百姓大家都知道哈，说一旦说这人得了肾衰竭、尿毒症，基本咱们说这就是绝症啊，是吧？但是黄氏膏方康复过这样的患者。

0: 而且很多，包括这种病例还不止一个，很多就包括前一段时间盘锦呢，还有一位给我打来电话的一位，大概是50来岁的中年人，啊，我估计这位听众呢，不知道今天听着我的节目没有啊？他这个病例也非常的典型，就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的乏力，最后上医院查出来肾衰竭了，全家人呢基本上也是没招了。那这个患者呢，这也是最后呢确诊已经是尿毒症期晚期了，到了尿毒症了。通过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治疗下来以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这个一点二点的，他的病症在改善，啊，也是非常高兴，因为这50多岁家里的顶梁柱子，有的人可能听我常听我节目的人呢听过这个病例，啊，他给我打过电话，啊，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听过，所以说呀，其实像这种病例呢也很多的，但凡是有了这种病呢，多方用药治疗无效，民间的中医、西医、蒙医、藏医基本上都找过了。那治疗的效果不理想，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这个轻功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呢，供应的话呢，都可以申请用这个药方的治疗一下的。
1: 所以我们说啊，杨老，很多患有大病的患者，如果民间的药方子吃遍了，治病效果不好，那么黄氏膏方只要当地有供应，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
0: 对，随着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呀。随着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逐渐的给它解禁了以后呢，有些地方有供应了，老百姓啊，我说你咨询清楚问明白，只要症候适合的话呢，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都可以试一试啊。毕竟啊，它在你治病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个选择。
1: 最后一个问题，杨老，就是还有哪些病症人群也适合用黄氏膏方来进行治疗？
0: 具体的病症不说了啊，我们总结出4大类人群来。哪四大类人群呢？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就是常年的药片、胶囊、大药丸的汤药、口服液，包括民间的一些膏方，有人也用过，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呀，你可以用黄氏膏方这个口服药膏剂型的药呢来治一治，而且它是皇家御用的膏方剂型。它这个药膏呢，就这个炮制工艺呢，3蒸9炼秘制成膏，还有低氧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我说这种药膏，不管你吃了以前吃过多少药，这种药膏呢，应该你很少见到的。因为呢，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你这个治病的时候呢，药方子再好，剂型选不对，治病效果也不好。膏方呢，说用老百姓的话来表述的话呢，他就能把一些呢药片、胶囊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呢，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这是首先的第一大类，就是常年药片胶囊治不好病的，我说可以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的，用它来治一治。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老病缠身的，多病缠身的，用民间的药方了，治疗了多年下来以后呢，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这种随着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呀，古代真正有资格为皇帝治病的这些人，都是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他们这些人在给皇帝治病过程当中呢，形成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就是所谓的寓意文化呢，确实在对很多病症的治疗和调养过程当中呢，有它独到的地方。那因此呢，像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呢，民间吃过很多民间的药呢，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有些老病缠身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胃病、老肠炎呢，老慢支、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呀。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几十年治不过来的，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病史很长的，形成这种老病的，我说呢，膏方尤其这种皇家御用的药膏，这种膏方呢，治老病这个方面呢，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哎，大家呢，当地有供应的话呢，也可以申请治疗一下。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迷信专药专治的，一直认为说专药专治这么好那么好。得了3样病，吃了5样药；得了5样病，吃了8样药。结果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多年治下来以后呢，这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没把病治好了，老病未去，新病又来的。我说古代的寓意文化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是不允许这么治的，哪能说得了5样病，吃了8样药？所谓专药专治呢，就是容易出现摁下葫芦起来瓢，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那么这种我们皇家御用的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呢，我们就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药方子了。说它这种整体是治五脏同养，用这一个药方子，只要症候适合的话呢，你试一试，能够让你呢现在吃的一把药吃的越来越少。有些人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他现在吃的一把药。还有最后一大类是什么呢？就是

0: 保健品当药吃的。很多老同志不明白这个啊，就听这老师说的好，结果呢买回一大堆保健品当药吃。为什么呢？有的老同志也说了，说吃药怕伤身体。我说呢，皇室膏方 OTC 类的国药准则，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其实呢古代帝王用药安全性这一点大家不用考虑太多，它既不伤身体，同时呢还是治病的药品，整体是治五脏同养。有人说我吃的保健品都好使，我说你吃了保健品都好使，你把真正的古代这种帝王用药、皇家御用的药方呢解禁了以后呢，你在当地能够申请得到的话呢，有供应的话呢，你拿它治一治，看看究竟跟你吃了几年这保健品区别呢在于哪里？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的，这个详细就要问一问当地有没有供应了。如果说只要是有供应的话呢，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好，杨老，我们不能多说了，赶快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3: 哎，
4: 我先说说膏方的好处啊。
3: 您是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
4: 我是用着呢。
3: 嗯，
4: 以前我听您这个讲座啊，听了几天啊，
3: 嗯，
4: 我觉得还行，我就把黄鼠膏方买了。
3: 嗯，
4: 我这个腿呢，先说腿吧，我这个脚腿肿得跟馒头似的。
3: 嗯，
4: 我在北京啊各大医院都看了。
3: 嗯，
4: 尿里头有沫。
3: 嗯，
4: 还不少，一礼拜啊，一个礼拜都不下去。
3: 嗯，
4: 到那时候是肾小球发炎，我一听您这个，我说行了，我就把这膏方买来了。买了，孔老师告诉您先说是先别多买，先吃三瓶试试。
3: 嗯，
4: 吃了不是三瓶，吃了五天，第五天，
3: 嗯，
4: 我这脚肿得跟馒头似的，腿也肿，脚也肿。
3: 嗯，
4: 哎，开始落肿了。
3: 对，
4: 开始消肿了。
3: 嗯，
4: 开始消肿了，我给孔老师打一电话，孔老师说行，继续服吧，你每天五克。我这浑身都是病呢，我说那我别处呢，我就问孔老师，心脏呢，有的时候啊，一听响，突突突突突，
3: 嗯，
4: 突突一阵子，哎，这些日子也不突突了，我一共喝了是将近四瓶了吧。我说行，这膏方不错，
3: 嗯，
4: 我就接着吃吧。这个脑袋呢，呜呜响呢，也轻了。
3: 嗯，
4: 尿里的这沫呢现在也不多了。
3: 嗯，
4: 脚也温乎了。
3: 嗯，
4: 心脏也行了。
3: 嗯，
4: 就是现在我这个主要困扰我这个，哎呀，
3: 嗯，
4: 我这大便呢黏。
3: 嗯，
4: 大便黏，如果今天早晨要不吃药下不来，就是变成球，再就不好拉了，拉不出来了。
3: 嗯，
4: 我现在五天将近六天了还没拉出来呢，但是吃的饭不多。
3: 嗯，
4: 也吃药呢。
3: 嗯，
4: 还有浑身呢起水泡，这水泡，
3: 嗯，
4: 浑身都是。到这个北京这个空军总医院和这个协和医院瞧瞧啊，天泡疮。
3: 嗯，
4: 就是他说的是，我说什么叫天泡疮，他说就是湿毒啊。
3: 嗯，
4: 大的蚕豆的，小的小米粒的，他说这尽量别挠。我说别挠怎么办，你使这个冰蹭它。我说我这还怕凉呢，怎么还使冰蹭呢？
3: 嗯，
4: 他说那就先吃药吧。

0: 激素吃了、
1: 嗯、
0: 吃几天我可不吃了、
1: 嗯、
0: 这激素吃了我这骨头底儿疼，打那个吃了高方呢，吃了高方呢，我这骨头底儿呢也不疼了，
1: 嗯，
0: 膝盖也不疼了，骨头底儿也不疼了，浑身骨头底儿吃的这激素吃了，他说有一。

0: 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筋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

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2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不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儿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了，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

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甘，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

0: 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0: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你心眼好，等我用上第3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3: 哟，
2: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3: 嗯，
2: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3: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3: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3: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3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2间半狭窄了，
3: 嗯、
2: 还是什么啊、2间半反流了，我也没记住。
3: 嗯，
2: 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3: 嗯嗯。
2: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3: 嗯，
2: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呀、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
3: 嗯，
2: 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3: 嗯，
2: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3: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

0: 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1: 嗯，
0: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1: 啊。
0: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1: 嗯，
0: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1: 嗯，
0: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1: 嗯，
0: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0: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很正常。
0: 对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0: 嗯，
1: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滋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啊，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0: 对，
1: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0: 对对。
1: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嗯。
1: 哎，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0: 那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0: 对
1: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0: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
1: 嗯，
0: 你就给我开够了。

0: 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1: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1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1: 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1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1: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
3: 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友？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1: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2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哈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1: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哈，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还有那个生年康复片，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1: 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3: 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没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 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都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都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3: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两三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
1: 嗯嗯。
3: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3: 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3: 我测量血糖，参检血糖嘛，得在那个五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3: 餐后嘛，也在那个七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3: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关键吃的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3: 对，确实这样。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哈，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3: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3: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3: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是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3: 哦，
1: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3: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瘦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再去订上一副药去。
1: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4: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
4: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1: 嗯嗯，
4: 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啊、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4: 对对对。
1: 还这么年轻啊、嗯、你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1: 哦，
4: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1: 嗯，
4: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4: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4: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方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1: 嗯嗯，
4: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啊。是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4: 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叫不孝啊、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4: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1: 嗯。
4: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1: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儿，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4: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4: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 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4: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4: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4: 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4: 我叫王建刚。
1: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4: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1: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李老师，咱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5: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昏过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5: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三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 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点眼手霜。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嗯。
5: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

0: 红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只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珠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

0: 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0: 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0: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0: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百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 400-6949-789，
0: 400-6949-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啊才是活动的第二天。
3: 第二天。
2: 这一来导播就跟我说，后台数据
3: 哦，
2: 那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滑鼠蛇粉的订单量太惊人了，
3: 是吧？
2: 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3: 嗯，
2: 现在全国好多城市的库存眼看真的就要见底了，
3: 是不是都见底了？
2: 是呢，
3: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伙提个醒，
2: 嗯，
3: 这次感恩节特大的惠民活动啊，针对风湿骨病关节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高科技产品的活动，
2: 哎，
3: 数量就这些，
2: 嗯，
3: 就这些啊，多一点都没有，
2: 是
3: 吧？库存没了，咱们的活动就正式结束，
2: 是吗？
3: 就一点没办法。
2: 就是好多急性子的听友啊，打来电话就问，
3: 嗯，
2: 说为啥健康全球购的好宝贝总是供不应求呢？就不能多准备点吗？
3: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你想一想，
2: 嗯，
3: 啊，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2: 物以稀为贵，
3: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2: 嗯，
3: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2: 没那么金贵，
3: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2: 嗯，
3: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2: 是呢，
3: 对吧？
2: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

0: 的。
1: 是。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呀、啊。
0: 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对呀、啊。
0: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1: 这些都是。
0: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1: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是吧？
0: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1: 嗯，
0: 需求量是很大的。
1: 是，
0: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1: 是，
0: 没买够的都在那儿后悔。现在是轮到滑鼠蛇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那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1: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0: 嗯，
1: 宁缺毋滥。
0: 对，
1: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对，
1: 推荐的一定是最高端最好的产品，
0: 必须是好的，
1: 对吧？那最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0: 嗯，
1: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滑鼠蛇粉。
0: 嗯，
1: 我告诉你，滑鼠蛇粉为什么有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0: 嗯。
1: 不是说普通的蛇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滑鼠蛇这种特殊品种的蛇才有这样的作用。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特殊的品种滑鼠蛇。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滑鼠蛇的时候，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0: 哦，
1: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养殖了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0: 嗯，
1: 别看都是滑鼠蛇，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0: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1: 对，适者生存对于它来讲就不存在。
0: 明白。
1: 而具有适者生存呢、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滑鼠蛇，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0: 才强，
1: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0: 要么怎么说滑鼠蛇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1: 对，
0: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1: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蛇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0: 嗯，
1: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滑鼠蛇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0: 嗯，
1: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滑鼠蛇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0: 嗯，
1: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0: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1: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0: 哦，
1: 啊，让这个滑鼠蛇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0: 嗯，
1: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0: 嗯，
1: 啊，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蛇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0: 嗯，
1: 然后冻干之后的这个蛇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啊，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
0: 嗯，
1: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啊，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我告诉你得200多天。
0: 嗯，
1: 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0: 是呢。
1: 对呀、啊，
0: 这简易净化、低温冻干，
1: 嗯，
0: 超微研磨，
1: 嗯，
0: 还得多次去检测。
1: 对呀、啊，
0: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啊，
1: 是不复杂？
0: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
1: 嗯、
0: 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1: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
0: 哦，是，
1: 才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0: 精益求精，不糊弄。
1: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0: 嗯，
1: 是吧？咱们这个滑鼠蛇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0: 嗯
1: 啊，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0: 嗯，
1: 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对，
1: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滑鼠蛇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0: 对，
1: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的效果了，立竿见影吧。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

0: 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1: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酸麻胀痛，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0: 对，
1: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0: 是，
1: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1: 对，
0: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0: 对，
1: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0: 对，
1: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最好的时机呀。
0: 对呀，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
1: 嗯，
0: 就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1: 对，
0: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1: 对，
0: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
1: 嗯，
0: 今年可能就漏过雨，你没管它，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3年5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现在啊，颈肩腰腿痛，关节异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0: 那可不，
1: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
1: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0: 这都是误区，
1: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0: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1: 很有必要吧。
0: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1: 关节。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它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1: 对呢，
0: 对不对？
1: 你说同样60-70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要是关节不好的，保养不好的，疼的呀，走一步挪一步，下楼都得扶墙，
0: 对，
1: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0: 对呀，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1: 是，
0: 确实是事实嘛，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
1: 对，
0: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
1: 嗯，
0: 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我告诉你，就算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
1: 对，
0: 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1: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要是不保养，

0: 长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1: 对呀、
0: 啊，不能。
1: 对呀、啊，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0: 嗯，
1: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0: 刀刃上。
1: 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0: 对，
1: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
0: 嗯、
1: 是吧，
0: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1: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0: 对，
1: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0: 嗯，
1: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啊，
0: 嗯，
1: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啊、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啊、下个棋呀、啊、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0: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
1: 对，
0: 但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好，
1: 得靠谱，
0: 得有效，
1: 对，
0: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1: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0: 靠谱，
1: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
0: 嗯，
1: 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五年多了，
0: 是啊，
1: 这五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0: 五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1: 对呀、啊、
0: 还这么火。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
0: 嗯，
1: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没了，
0: 嗯，
1: 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
0: 是，
1: 对吧，我们存在五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两个字非常值得。
0: 嗯，
1: 对不对？
0: 真是啊，五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
1: 嗯，
0: 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1: 对，
0: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1: 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五年多的这个考验，
0: 嗯，
1: 是吧，
0: 时间的检验。
1: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0: 还真是售后保障。
1: 对，
0: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1: 对，
0: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您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1: 对，
0: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一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1: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嘛。
0: 嗯，
1: 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你才能够有靠谱的疗效。
0: 对，
1: 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有疗效，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外拔加内屈的这次的活动政策的一个产品，你用上我敢说一定比你不用强很多。
0: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认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1: 对，其实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吧。
0: 嗯，
1: 那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
0: 嗯，
1: 说就有人好心呐、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
0: 啊，
1: 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0: 这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1: 我告诉你，说说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4万块钱。
0: 4万块钱
1: 啊，
0: 一年攒10000，4年也攒出来了呀。
1: 啊、对呀、
0: 这4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1: 对呀、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0: 嗯
1: 啊，不还怎么办，那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4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100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0: 夸张不，
1: 你看看
0: 欠4万块钱拿我100万的房子来抵债，
1: 那怎么办，
0: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1: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4万块钱替邻居。

0: 就给还上了，
1: 这太倒霉了，
0: 对吧？
1: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0: 对，
1: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0: 对，
1: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是什么事儿啊？
0: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有的时候就得自认倒霉了。
1: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0: 啊，
1: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0: 啊，
1: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0: 哎呦，这
1: 是
0: 够倒霉
1: 的，倒霉，
0: 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撞了。
1: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开车还不太熟
0: 啊，
1: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0: 啊。
1: 当时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0: 啊，
1: 直接答应给修车
0: 啊。
1: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0: 啊，
1: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0: 啊、对呀、啊，后来修好了吗？
1: 修是给修了
0: 啊，
1: 但这是新车呀，
0: 啊，对呀、啊，
1: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0: 啊，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0: 嗯。
1: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0: 啊，就不认了。
1: 对，
0: 哎呦，
1: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0: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1: 嗯，
0: 你看他道歉挺诚恳的，
1: 嗯，
0: 真要是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1: 他不承担
0: 了，他就不认了。你看看，
1: 对，
0: 嗯，
1: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0: 是。
1: 你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0: 嗯，
1: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1: 嗯，
0: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1: 得多长智慧。
0: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我们有治病
1: 呢。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啊。
0: 对呀、
1: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0: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1: 嗯，
0: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最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1: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这都没啥，我们就觉得自认倒霉。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嗯、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0: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1: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0: 对呀，
1: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0: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
1: 是
0: 不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1: 嗯
0: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案了。
1: 嗯，
0: 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1: 对，
0: 而且这种新方案它一定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
0: 是吧？
1: 嗯，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啊，
0: 肯定很多。
1: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0: 啊，
1: 抹的活血的精油
0: 啊，
1: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呐、艾灸拔罐啊，
0: 啊，
1: 什么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都想着说先凑合用，
0: 嗯、啊，
1: 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0: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1: 都想过招吧？
0: 什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
1: 嗯，
0: 是吧？确实，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1: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哎，
0: 对呀，
1: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0: 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
1: 是。
0: 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啊、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1: 嗯，
0: 你说咱们的膏药

0: 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生。

0: 痛点吧。
1: 嗯，
0: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1: 嗯，
0: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1: 嗯，
0: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
1: 嗯，
0: 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
1: 嗯，
0: 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1: 就像借钱去花钱是一样的，
0: 借钱消费一个道理，
1: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0: 没错，
1: 你得还。
0: 对，而且你还那是拿命在还。
1: 对呀，
0: 对不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1: 嗯，
0: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
1: 嗯，
0: 啊，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1: 嗯，
0: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0: 对，
1: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0: 对呀、啊，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
1: 嗯，
0: 先让你别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1: 嗯，
0: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1: 对呀，
0: 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驱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1: 对，
0: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驱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哪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1: 嗯，
0: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1: 嗯，
0: 这叫内驱，
1: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0: 对，
1: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给它撵出去。
0: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1: 是啊，
0: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对。
0: 而且，静时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1: 嗯，
0: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1: 啊。肩周炎可太多了，
0: 对吧？上年岁的人十个里都有八个有肩周炎。
1: 对，
0: 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1: 嗯，
0: 啊，就是疼呗，疼就忍着呗。
1: 嗯，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1: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0: 何止抬不起来呀？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这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
1: 哦，
0: 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这最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
1: 嗯，
0: 而且最怕晚上，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1: 嗯，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0: 对呀，
1: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0: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1: 扛着，
0: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1: 哦，
0: 啊，医院呢这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通过这个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
1: 嗯，
0: 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罪。
1: 遭罪，
0: 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二年它还会复发，
1: 是吧？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0: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
1: 嗯，
0: 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又粘连了。
1: 哎呀，
0: 是吧？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他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二次的手术。
1: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
0: 你可不，
1: 谁能受得了啊？
0: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1: 哦，
0: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1: 哦，
0: 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嘛。
1: 嗯，
0: 啊，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那渗透到他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马上就松开了，啊，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1: 这关节止痛液的效果啊，它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1: 是，
0: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它得剔除掉它这个病根，
1: 嗯，
0: 用上内驱的花鼠蛇粉，
1: 嗯，
0: 因为这个花鼠蛇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1: 很有力量、哦、
0: 啊，再加上它这个走窜的能力，
1: 嗯，
0: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出来，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它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两年呢、你别看两年时间长，但是两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
1: 啊，
0: 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你看
1: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0: 对，
1: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0: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儿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1: 嗯，
0: 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每个关节？
0: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
1: 嗯，
0: 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1: 是
0: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
1: 嗯，
0: 你老年人你敢摔一个跤吗？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0: 对，
1: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0: 对，
1: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
1: 对，
0: 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
1: 嗯，
0: 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
1: 嗯，
0: 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1: 哎，
0: 你看看，
1: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我们就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0: 真有可能，
1: 真有可能
0: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的那种健康状态，
1: 嗯，
0: 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
1: 嗯，
0: 这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1: 对，
0: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1: 就是嘛，
0: 对吧，
1: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买6盒滑鼠蛇粉直接送给您8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

0: 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3: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百天愈合，避免中老年人跌倒后一病不起；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自行消除，远离损耗身体的止痛药、激素药；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告别骨质疏松，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通通消失，重回25岁年轻健康骨骼状态，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机会仅此一次，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健康无忧。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6949-789，400-6949-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5: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五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蛇提取物是目前唯一能够显著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从根本上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
6: 400-6949-789，400-6949-789。
5: 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梁老师。
7: 哎，你好啊。
8: 我可算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7: 哦。
8: 麻烦您呐，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6盒的滑鼠蛇粉呐，然后还赠送那个8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7: 啊，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8瓶的关节止疼液。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8: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7: 嗯。
8: 这不也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啊从你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

0: 确实是好使。
1: 哦，用了。
0: 之前是啊，
1: 哦，
0: 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呐，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呐，我都吃了十多年。
1: 止疼药。
0: 现在我那个骨头啥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
1: 哦，
0: 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1: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0: 哦，
1: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1: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
0: 哦，
1: 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呀，啊，
0: 哦，
1: 是不是？你说你这10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过激素药吧也？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托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
1: 啊。
0: 所以嘛，这些个药我都用过呀。
1: 哦。
0: 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1: 怪不得的。
0: 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噻。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
1: 嗯嗯，
0: 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
1: 嗯，
0: 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定点。
1: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
0: 哦，
1: 跟你吃的那种止疼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哦，
1: 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
0: 嗯，
1: 你之所以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
0: 嗯，
1: 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
0: 哦，
1: 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
0: 嗯，
1: 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10年20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
0: 哦，
1: 是吧？
0: 哦，
1: 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0: 哦，对。
1: 嗯，
0: 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1: 是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
1: 嗯，
0: 哎，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吧，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1: 没办法。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嗯，
0: 现在您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
1: 嗯，
0: 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
1: 嗯，
0: 我这个腰托一犯呐，啊，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1: 啊。
0: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
1: 啊，
0: 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
1: 哦，
0: 我天天呐，啊，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0: 你说我才60来岁呀，啊，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
1: 嗯，
0: 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1: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儿就使不上，对不对？
0: 哦，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0: 我去了。
1: 啊，
0: 哎，我这个腰子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
1: 啊，
0: 哎，骑那个倒骑驴吧，
1: 啊，
0: 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然后那个菜因为太多了嘛，然后这不是差点就翻车嘛。
1: 嗯，
0: 哎，我就使劲往下压那个身体嘛，就这么硬蹲了一下。
1: 哦，蹲了一下。嗯，
0: 然后当时

0: 年轻嘛，这不就听着呀，嘎嘣一声，哎，但是当时是没当回事啊，忙着干活就过去了。这不结果到了40多岁呀，我这个腰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一拍片吧，才知道是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腰椎损伤
1: 哦，
0: 了。
1: 老伤了啊，
0: 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这是腰椎第三节周围神经太多，而且那个肌肉啊，还有筋膜呀都比较松，真的要是做那个手术啊，就怕那个闭合不上，风险太大。
1: 对你这种情况风险很大，不要轻易做手
0: 哦，
1: 术啊，因为这个腰椎啊，它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你这个筋膜如果松了的话，如果你再强行做手术的话，很难闭合。你就算打这个封闭针，术后的感染的风险也特别高，而且他也说了，你说这大夫也明确告诉你，脊椎啊确实周围全都是神经，你手术的时候稍微抖一下，打个喷嚏都有可能导致碰到你这个神经，那就坏菜了啊！你将来可能什么大小便失禁呐、下肢瘫痪这样的问题，这种风险很常见啊，不要轻易的选择那样的手术啊。
0: 是啊，所以嘛，老师啊，您看我那天订完你这个关节止痛液吧，喷上之后啥，我当天我能够翻身了。哎，往年呐，我那个腰托要是犯了呀，我至少得养1个多星期才能够翻身。我这就喷了一次，第二天我就能够动弹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管用啊。您之前这不说的内驱外拔吗？
1: 对。
0: 那像我这种情况啊，您看看最多呀，用多长时间呢？
1: 你这种情况最多啊，1年半。因为内驱加外拔，你两者配合好了，最多你就用1年半，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0: 好。
1: 因为这个1年半的时间，咱们打出点富裕来，就是达到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最终的效果了，是吧？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了。首先，第一个内驱呢，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给你内驱出去。是吧？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内驱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无菌性的炎症啊，还有劳损呐，这些代谢产物给你清除出体外，啊，等于说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二呢，就是这个外拔啊，它一方面能够继续帮我们拔寒、拔风、拔湿，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够快速止疼，让你这个治疗期间呢，首先咱们得先不遭罪呀，是不是？咱们谁治病，谁也不想一边疼一边治吧，对吧？先把疼先得控制住，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这个临床，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1年半的时间，咱也不犯病，我跟你说，坚持到底，那肯定是效果最好的。咱们去根儿啊，
0: 好，
1: 好吧？
0: 那老师啊，那麻烦您先帮我定2年的
1: 呵，
0: 呗，
1: 哎
0: 你
1: 呦，
0: 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1: 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舌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啊、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0: 知道了，
1: 好，
0: 太谢谢老师了。
1: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0: 好，
1: 好嘞，
0: 谢谢老师，
1: 哎，
0: 再
1: 聊到
0: 见。
1: 这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能不吃药、不开刀、不手术，就可以摆脱多年反复发作的酸麻胀痛，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愈合，让你远离人生最后一次跌倒的风险。现在买6盒滑鼠舌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我订12盒这个华叔蛇肥啊，你给我登一下，
0: 没问题。
1: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盒关节止痛液。
0: 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1: 哦，那梁老师，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疏松，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哎，这么长时间了啊，睡个好觉，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了健康的时候一样。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0: 那当然，
1: 这个关节止痛液觉得太好了，所以呢，我就想多订点儿，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好觉。
0: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你再加上内驱，效果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1: 我71了。
0: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1: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腿呢总是没有劲儿，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啊都难受，
0: 那当然
1: 疼得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0: 了。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1: 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其实就是相当的好。我之前呢，真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都不管用。
0: 对，但是这个关节止疼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儿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对对，哎呦，怪不得呢。
0: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驱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式。这一点其实目前很多你像什么治疗风湿骨病的方法都达不到。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
1: 是老师，您说的实话，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华叔蛇肥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别再
0: 放
1: 疼
0: 心，
1: 了，天
0: 放
1: 天
0: 心。
1: 晚上啊睡个好觉，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0: 那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那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驱的花鼠蛇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花鼠蛇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呀、啊、膝盖呀、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
1: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您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吧，那可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2级的长跑运动员。
0: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0: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1: 哦，
0: 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1: 明白。
0: 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
1: 嗯，
0: 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
1: 嗯。
0: 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12盒这个桦树蛇肥。
1: 还要加订12盒啊？哎呦，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桦树蛇粉呢？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桦树蛇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那就完全没问题了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
1: 啊
0: 老师，
1: 啊，
0: 那我那到时候一定按时用，也
1: 好。
0: 让您分心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桦树蛇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自行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25岁时的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呐，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顶级的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最后机会。报名热线：
3: 400-6949-789，400-6949-789。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5: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桦树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4: 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桦树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得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
6: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59元至每升0.70元。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

0: 会。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

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野的朋友在附录当中

0: 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神一直都在寻找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人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获得经济独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

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端。我们一直站在那里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极氪 9X5 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4.0 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y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 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E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 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

0: 及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如果有一天你熟悉的一切突然消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社会地位、你周围所有人的期待，你敢不敢重新开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在4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切，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舒适的生活，只身去了巴黎，住进最破旧的旅馆，只为画画。这个故事100多年前由英国作家毛姆写出来，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传阅。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月亮和六便士。月亮高悬夜空，遥不可及，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六便士是英国最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现实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必须面对的事情。毛姆用这两个意象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你会怎么选？说到毛姆，我们之前在分享面纱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称为故事圣手。但要真正理解月亮和六便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毛姆这个人。毛姆的一生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挣扎的一生。他从小口吃严重，在人群中极度敏感和自卑。他学医出身，后来转行写作，靠稿费为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边写那些让他名利双收的流行小说，一边渴望写出真正属于他自己、能够名留文学史的作品。1911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这一年，毛姆已经45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笔写下了一个40岁股票经纪人抛家弃子去画画的故事。有人说，这本书里有毛姆自己的影子，那种被现实困住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痛苦。这是一个天才写给所有曾经有梦的人的一封长信。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月亮和六便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伦敦一个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他40岁，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在所有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他的妻子活泼外向，喜欢在社交圈里周旋，他的孩子乖巧可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斯特里克兰突然留下一封信，消失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委托毛姆去巴黎找他，他以为丈夫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当毛姆找到他时，发现他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里，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不是私奔。

他是为了画画。他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画出的画没有人买，他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他的身体，他人的死活。他对毛姆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个故事最让人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对帮助他的人毫无感激，但他的眼神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东西，那是对艺术的纯粹热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心中那个月亮的决心。在巴黎期间，斯特里克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一个叫布吕诺的船长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康复。布吕诺船长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经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农场主，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却突然卖掉了一切，买了一艘船，带着妻子孩子在海上漂流。多年后，他们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了风暴，船沉了，他失去了一切，却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重新开始，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同时开始画画。布吕诺船长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指出，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画技，而在于他那种不惜一切追求心中理想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这段话是毛姆在书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斯特里克兰的选择不仅仅是关于画画，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月亮。我们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值得被看见、被追求的东西。斯特里克兰后来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19世纪末，那里还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殖民地，是白人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在这里，他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他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和一个当地的女人阿塔生活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他每天画画，不问世事，过着物质上极度匮乏但精神上极度自由的生活。当地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旅馆的老板娘，隐约感到这个白种人的画里有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斯特里克兰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在临死之前，他让阿塔把他的画，那幅画满了整面墙的在房间里作画的，在所有人看来是他毕生杰作的作品付之一炬。他说：我画完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他。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心碎又心潮澎湃。斯特里克兰用他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理想的终极追问，他不需要世俗的认可，他画画只是因为他必须画，那是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4: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你想知道那个画月亮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之前我们聊到了月亮和六便士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40岁的股票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下一切去了巴黎，只为画画。很多人觉得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但他的灵魂里燃烧着一种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斯特里克兰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普通人能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什么？很多人读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会对斯特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认知：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疯子。但毛姆的答案是，他既是天才也是疯子，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分界线。斯特里克兰的疯在于他对现实的一切完全漠视，他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妻子，不关心社会评价，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必须在乎的事情，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布吕诺船长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他觉得船长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给了船长一些话作为交换。但正是这种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事情上，画画。他不为出名，不为赚钱，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只是必须画。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目的的创作状态，恰恰是很多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不允许任何外物的干扰。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从1919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非常高，但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完整读完的比例却不高。很多人买回来翻了几页就放下，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那些真正被这本书打动的人，则会反复阅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每一次读都会流泪。为什么呢？毛姆的叙事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发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有理想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但最终选择了六便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斯特里克兰夫人，我们选择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家庭和责任，选择了社会认可的安全感。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

选择是合理的，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它在某个深夜里会让我们隐隐作痛。月亮和六便士最深刻的地方，不是它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而是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能够任性，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的任性有成本，而这个成本不只是他自己在承担，他的妻子在伦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给人做缝纫活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他选择的另一面，是他的月亮强加给无辜者的代价。毛姆在书中借布吕诺船长的话说了另外一层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抛弃一切才能找到月亮，有时候月亮就在你每天走的路的尽头，只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难眠的遗憾，其实不需要用斯特里克兰的方式去偿还。第一点就是，理想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追的问题。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依然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不是我们没有月亮，而是我们用六便士把它埋了，然后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第二点，斯特里克兰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却深深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对于那个人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部小说没有给他洗白，毛姆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切，包括他最丑陋的那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拒绝给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第三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自己的画，也许我们没有斯特里克兰那样的天赋，也许我们永远画不出那幅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但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画布。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英国作家希尔里·康诺利曾说，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正当其时的作品。他问了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你的梦想付出一切呢？100年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过时过。我还看到有读者说，20岁读月亮和六便士，我不懂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那么做，30岁再读我开始懂了，因为他是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个人。40岁再读我哭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六便士。还有人说，这本书教我们看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哪怕它只是我们每天早起时那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月亮和六便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们走完了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塔希提岛的灵魂之旅。也许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但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月亮是什么？我有没有为它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清晨？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低头捡起六便士的同时，偶尔也能抬头看一看天上那轮月亮。

0: 气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8到27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5度，昭通阴转小雨18到27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再接着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18到26摄氏度。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其实在这个歌坛当中，你会发现甜蜜的情歌并没有悲伤的情歌那么的多，大概是因为世界当中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幸福，而悲惨的人总是有各自的悲惨吧。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和阿肆所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有一种特别清新可爱的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都是甜蜜的情歌，虽然表达的爱情和思念总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刚刚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觉得好像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张惠妹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当中有一首我特别推荐的情歌，叫做《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该来的谁都躲不掉。

歌词当中反反复复地唱到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珍贵的缘分要抓牢，这当然是一首非常励志的爱情的歌曲。不过有多少人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恋爱状态呢？有的人长相厮守，有的人相隔两地。下面的这首歌曲虽然听上去也是非常的悱恻缠绵，可是似乎多了一点点的压力。这是辛晓琪所带来的《非你不等》，这当然是一种让人觉得沉甸甸的爱，有一种海枯石烂的魅力。不过这份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又有多少人能够心甘情愿，能够完全没有负担的去承担下来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10: 应急常识365。
11: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2: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如果提到黄大炜，你可能永远想起的只会是那首《你把我灌醉》啊。不过，其实对于这样一位深受西方音乐影响的音乐人而言，有着太多好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我们刚刚聆听到的这首《Passion》。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当中，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深受国外音乐影响的歌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冷咖啡》，发行这张唱片的时候他还叫李杰，后来你比较熟悉他的名字叫李圣杰。

一个歌者该如何走出自己的风格，的确是唱片公司本人以及对市场各种各样的因素的综合考虑。当时李圣杰发行的这张冷咖啡专辑也是请到了非常知名的鲍比达来为他量身定做，想要打造成一个爵士音乐男孩。不过显然这张专辑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而姚谦就不同了，他看到了 Coco 李玟的潜质，从那个演唱着最为传统的《我依旧是你的情人》这样的流行音乐曲风，完全转变成一个西洋音乐唱跳歌手，却又不仅仅只是那种妖娆，还多了更多的音乐性。来听 Coco 李玟的《滴答滴》。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哎呀，没啥啥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受不久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9: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7: 妹妹，这个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9: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7: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爆炸了嘛。
9: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远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那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7: 没有哪些美食呢？赶紧介绍一下嘛。
9: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甜甜花花呀，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7: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9: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

0: 做的时候，交警的陆地头等菜大包，位置宽敞不挤人，全场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时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的。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有多少年没有听王菲这样唱 R&B 的音乐作品了？其实在签约新艺宝唱片之前，唱片公司是想要把她打造成一个唱 R&B 的女歌手，而且专辑当中有一半的歌曲都是翻唱自非常经典的英文的 R&B 音乐作品，包括这首《多得她》。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来聆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实际上还是同一首歌，只不过在20年之后，曹格把它重新填词，演唱出了不太一样的、具有时代感的 Superwoman。 这是他签约滚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同样能够聆听到他的转音和演唱技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谁？

尚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5: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8: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7: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8: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7: 我是何宇。
8: 我是佳阳。
7: 你是谁？
8: 你是谁？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都是低头看一看自己的戒指是戴在左手还是右手，来自金海心的右手戒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很多时候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除了旋律能够感染我们之外，当然很重要的是它的词。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知名，叫做《落落大方》，它的演唱者陆嘉欣也只发过一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真的体会到当中所描写的那种，既然什么都留不住，既然人到最后就是一把灰，为何不活得落落大方呢？

歌词当中一直都在反复疑问着 Do you wanna be alone? 可是到最后谁不都是孤独的吗？都是一把灰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如果你喜欢的音乐就是这样的一种略带哲学思想的，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算是在情爱世界当中的一种祭奠。这首歌叫做《爱走了》，来自蓝心湄。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云南多地高温持续，闷热燥热容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感到闷热犯困，立即到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开窗通风降温，连续驾驶不超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感觉头晕恶心，赶紧到阴凉处休息喝水。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你并不是齐秦的铁杆歌迷，你大概对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的版本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这是1991年的重新录制版本，收录自他的《柔情主义》专辑。这首歌曲在重新编曲之后，好像多了一点点的柔情似水，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期待。齐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乐坛当中的地位真的是无人企及，而哪怕他作为一个浪子的形象，也让很多很多后进歌手称之为榜样。下面的这位在宝丽金签约以性感美艳著称的偶像歌手杨凌，其实是齐秦的徒弟，而他那首最为著名的《玻璃心》也来自齐秦为其量身打造。而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首《零下几度》，也是杨凌成功转型之后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歌曲了。

杨林很多年没有出现在娱乐圈了，他在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张 EP 专辑纽扣之后，就潜心作为一个画家，他现在的油画作品已经被很多人所收藏。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意义当中的没有太多炫技唱功的偶像歌手，其实也留下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并不见得会转音会飙高音才是好歌手。比如说许美静，永远的娓娓道来，永远的优雅。先不管他的情爱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先来聆听这首《多事之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极氪 9X 五座版上市，三个版本全溢后45.19至56.59万元，搭载900伏超级电混架构，9分钟快充20%至80% ，CLTC 最长续航1250公里，0-加速3.1秒，标配 GASD4.0 高阶智驾与 AI 数字底盘。日前，广汽埃安发布全新 Ray 高端车系。首款 Rain 7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轿车，启用品牌全新 logo， 搭载弹夹二代电池与全新热管理系统。新车主打超低风阻车身与高阶城市 NOA 智驾，座舱配备多联屏交互与全域座椅舒适性配置。理想汽车官宣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8 于7月29号晚间首发，新车配备15.7英寸。3K OLED 前排双联屏，奥创版本搭载21.4英寸后排巨幕，搭载 MID VLA 车载大模型，动力采用 5C 超充平台，补能效率大幅提升，预估售价32.18至36.98万元。近日，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于成都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全系标配华为前六智能解决方案与鸿蒙6.0座舱，内饰搭载17.2寸3.4K 蝶羽双联屏加 ALHUD 抬头显示，车辆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 主打全场景智驾与三排舒适空间，预计8月启动预售，3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

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我相信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一个小酒吧里，一个民谣音乐人他告诉我说，这是来自凉山的一位彝族歌手自己的原创作品，当时听了就非常的感动。而从这首歌曲诞生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录音室版本，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有多少人还记得莫西子诗曾经在音乐创作道路当中的那些艰难，以及他在音乐当中所留下来的质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近年来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很多舞者都用来做背景音乐，因为它有太多故事性的一首歌，来自吉胡的《长子》。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动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

有些时候孤独和寂寞突然间来袭，会让整个人都崩溃掉。也许一首歌曲、一部电影，甚至是一部偶像剧集当中的某一个场景、某一句话、某一句台词都刺痛你的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接下来的几首歌曲当中，都是我最近所看的几部剧当中的主题歌或插曲，明明是甜宠剧，却惹得人泪流满面。如果你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剧会有如此好听的插曲的话，会不会拿出你的手机歌曲识别一下？在这儿我就先保密了。

这首歌叫《一个人真好》，可是歌词当中却明明唱出来一个人的寂寞，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爱由一个人来承担。很多时候寂寞伤了，也许会想要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渴望爱情又怕被伤害，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一首歌曲，说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可是如果真的刚好有那么样一个命中注定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不会认得出他来？而当你发现这个人是你无法割舍的，也许下定一万个决心，害怕拒绝，然后再悔恨之后，你会不会也勇敢地敞开心扉，承认这个命中注定的缘分？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

0: 宁静城，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风湿骨病只要用对方法，也可以去根儿。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5大顶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从根源终结风湿骨病困扰，让你的关节就能重返25岁的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医学界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即可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的目的。
3: 与常规治疗改善风湿骨病的方法相比，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促进骨骼二次发育，实现骨折100天愈合。
6: 碧金点云多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5: 2022年的九月，新加坡小提琴家蔡珂怡首次和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登台。当时他只有13岁，是一位新加坡的小提琴新星。面对空空荡荡的音乐厅，演奏了莫扎特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次略显生硬的初相识，带来他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指挥汉斯·格拉夫长期合作的契机。这段机缘也结出累累的硕果。短短几年之后，他们便展开了一项宏大的录音计划，在2年内完成莫扎特全部小提琴与管弦乐作品的录制。1773年，年仅17岁的莫扎特写下了第一首小提琴的协奏曲，这也是他五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开端。而蔡珂怡录制这些作品时也不过15岁，他的演绎展现出罕见的理解力与抒情气质，深切地传达出作品甜美而细腻的旋律感。这是莫扎特第4小提琴协奏曲第2乐章。

这张专辑还收录了莫扎特晚期创作的交响协奏曲，由小提琴与中提琴共同演奏。在这部作品中，莫扎特将独奏家设置为紧密的合作者，仿佛两位歌者在对唱。和蔡珂怡合作的是中国音乐家何子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优秀的小提琴手，但是他拉中提琴也非常棒，和蔡珂怡的风格非常合拍，他们配合默契，这种同频的感觉对这种偏室内乐气质的作品来说特别的重要。这是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第二乐章。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拾静心，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

0: 舍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式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祀。这种观点未免将祀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请多也，文即错画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得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

0: 用景迈山青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2: 啦啦，
11: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3: 对于德彪西如诗如画的钢琴独奏作品《贝加马斯克组曲》，大多数古典乐迷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的第三乐章《月光》更是家喻户晓，全球各地，从大荧幕到舞台，从零一年的好莱坞巨制《十一罗汉》的片尾，到2020年的奥运会闭幕式，甚至某家厕纸生产商成立75周年的广告上，我们都能够听到它如梦似幻的旋律。这段著名的旋律《月光》在钢琴高音区奏出起伏连绵的音符。

这首作品的灵感来自于保罗·威尔伦1869年创作的同名诗歌，诗句描写的是贝加马斯克舞，这是意大利即兴喜剧和早期现代戏剧中常见的元素，也是这部组曲的标题。德彪西在1890年创作了这部组曲，并于1905年修改，除了乐章，另外三个乐章采用了巴洛克式的标题，开篇乐章序曲定下了舒缓的步调，一段迂回的旋律不时出现又消散于无形。

德彪西的贝加马斯克组曲的最后一首终曲《帕斯比耶舞曲》《高贵庄严》，左手的伴奏先是活泼而疏离，而后变得温和，与高音旋律融为一体。

0: 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3: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名额，还没有得到援助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定。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下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 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短暂的，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这次举办的全国万人大型救助活动已经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助理已经告诉我了，公真保元汤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所以说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也就结束了。说实话，这不到500个名额我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就在我说话的这个瞬间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持续到今天晚上，或者说持续一两个小时。现在只能说看大伙的运气了啊！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预定上，哎呦，说明您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就算说哎还剩一两个名额让你赶上了，想定五六个周期，可是如果工作人员说抱歉只能定一个周期了，那真对不起，你只能定一个周期，额外赠送两大盒，多了真没有。如果说能订上两个周期，额外赠送五大盒的公真保元汤，那您就是捡了大便宜了。如果说还能订上三个周期，那就额外多送给您十大盒。所以说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是你一辈子的幸运啊。这个机会要是错过的话，我觉得太遗憾了。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公真保元汤当年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生物学教授蒙塔尼。他带领几位公真保元汤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前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一转眼呢，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大概有4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这个报告真的非常珍贵。我们一见面根本来不及寒暄，马上就对公真保元汤这个医学课题呀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大家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的过程当中，也是越来越让我感受到，我坚持把公真保元汤在中国地区进行首次推广，实在是太明智了。蒙塔尼教授带来的几个数据真的非常让我震惊，这个数据呢，稍后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报出来，这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情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蒙塔尼教授之前呢，他把这个公真保元汤运用到了科学院的临床当中，而且整个为期100天的体验他都已经整理成资料。那么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像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哎，服用公真保元汤总有效率可以高达 95.7%，尤其是改善脑梗后遗症啊，包括像心梗所出现的啊胸闷、气短、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非常理想，而且见效特别快。像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在用上公真保元汤1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了，有了知觉了，语言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10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上完全康复，重症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可以说任何的一种治疗手段、治疗方法都是无法达到的。大家说是不是？那第二个数据呢，它是关于消化系统的啊，你像各种胃炎、肠炎啊、便秘、腹泻啊，有溃疡的、有息肉的，这些消化系统的患者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公真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9%。因为咱们公真保元汤里边啊，它独特含有的这些 GIO 生长酶，还有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这些神奇的活性酶，它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对于胃黏膜的腐蚀、刺激和损伤。 啊，你像有溃疡的啊，有消化道炎症的，有消化道息肉的啊，有糜烂的，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黏膜组织和细胞。所以说像这些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啊、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的非常快，非常好。第三个数据啊，它是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服用宫珍保元汤100天总有效率高达 98.58%。 蒙塔尼教授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其中有一位是15年的老慢支4年的肺气肿的患者，这位患者已经85岁高龄了，在使用宫珍保元汤之前呢，基本上就是每隔一两个月必须到医院住院治疗一次。但是用宫珍保元汤第一个月开始，他的这个咳喘的症状已经消失了。用了100天的时候啊，这位85岁的老人居然参加了徒步比赛，还获得了纪念奖。甚至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都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这要招待过去完全不可想象啊。那过去他的病例讲，这位老人别说是剧烈运动，就是在家里边慢慢的走几步，他都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喘的呀这肺都快喘出来了啊！家住四楼，他得歇个三四次才能上去。而且啊，给老人做内窥镜检查发现什么呢，他的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的炎症水肿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的上皮细胞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而且气道的弹性非常良好。这个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毕竟常规医疗手段他都已经试过无数次了。85岁高龄服用宫珍保元汤10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大家说震不震惊？蒙塔尼教授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他看出来我惊讶的这种眼神，所以啊，他又把这位患者的照片，也就是啊，在服用宫珍保元汤之前和治疗之后的对比照片，包括他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影像资料全都拿出来了。这简直太有说服力了，我非常震撼。说实话啊，我心里边对宫珍保元汤的疗效绝对是特别有底，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它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他又让我看了一个骨病患者的有效率。那么宫珍保元汤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 99.3%， 这个数据太棒了。这里还有几个病例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骨头坏死的患者。也就是说啊，要用这些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实验的话，说服力相比较差一些啊。你毕竟病情轻，你基本上用一些治疗方法它就能改善，基本上没有说服力。而蒙塔尼教授他们是专门挑病情严重有代表性的患者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效果都特别特别好。当时啊，蒙塔尼教授就和我说啊，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伙伴？我说记得呀。蒙塔尼教授特别神秘的讲，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就想啊，因为他看上去和蒙塔尼教授的年龄差不多，我就想应该是70岁左右吧。蒙塔尼教授就笑了，说他已经有83岁了。我真的没看出来啊，原来呀，蒙塔尼教授的这位伙伴，他是严重的骨头坏死的患者，已经卧床12年了。那我仔细一回想，确实啊，当时见他的时候，这位老人的右手是拄着拐杖的。蒙塔尼教授讲，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肌肉都得萎缩了呀？他却躺了12年，右侧的臀部的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已经明显萎缩了， 但是他在用了公针保元汤四个多月的时候，他能走路了，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呀。我和大家讲，今天和蒙塔尼教授简单的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真切的发现，公针保元汤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着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大性疾病效果更加惊人。那在这儿呢还有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呀，就不能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病例的时候，真的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这个治疗的见效速度和治疗的好转程度着实让我们为之感叹呐。后来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位公针保元汤的体验者，叫蒙娜。他的年龄不是很大啊，才42岁，但是他的病情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不光是骨质疏松，他的身体还有多处包块，莫名的包块，而且他的身体还长了不少器官里边啊非法的建筑物。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直肠里边有直肠息肉，胆囊里边有胆囊结石。这些病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有的可能说啊，你身上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啊、胃肠息肉等等，这都是我们的身体长得不该有的东西，都是你体内的非法建筑物。蒙娜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他体内已经检查出了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他当时出诊的那个照片，当时啊给我吓一跳啊，只能说是瘦骨嶙峋，太瘦了。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欧洲人他的这个脸部轮廓本身就比较清晰明显。当时他的这个眼睛是凹陷的，眉骨也特别高，脸上还没有肉，更加没有血色，颧骨还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眼窝深陷蓝眼睛吗？所以说当时啊，看上去蒙娜的那个样子特别的恐怖。那么他在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下来，再次做检查，发现啊，无论是直肠息肉还是胆囊结石，大块的明显都变小了，个头小的都没有了。尤其他身上的那个包块啊，胳膊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2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明显的萎缩，而且体内的抗原已经没问题了。这不就是公针保元汤的作用吗？后来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啊，简直是判若两人呐，长头发、大眼睛啊，你就觉得他那眼睛就好像会说话一样，特别灵动，特别漂亮，整个人都精气神十足。当我看到蒙塔尼教授给我的公针保元汤啊，所有体验者的这些数据，又亲眼看到了他们其中一些非常典型的，病情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的时候，我真的再次被震撼到了。我深深地被公针保元汤的这些鹿茸复合活性酶的作用而折服。当时我脑海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我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公针保元汤给大家争取到9.9块的价格进行推广，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这一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救助活动啊，来的也太及时了，能够赶在这个特殊的季节、特殊的时候，让更多的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肺心病，还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及时的用公针保元汤，能够保障我们家人们不疼、不瘫、不残、不喘、不猝死，冥冥之中啊，就像这一切都是有了注定一样，真的，我特别的感激。当然了，我心里也确实啊，免不了有一些担忧。担忧什么呢？ 我怕呀，有的一些朋友拿不到公真保元汤，参加不上活动上火。因为今天是咱们这次大型的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而且只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啊，具体能持续多久，说实在我也拿不准。毕竟整个数量太有限了，一共才10000个名额。但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已经竭尽全力了，在9.9元的价格基础之上，又力争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大家一定能够抓紧这么难得的机会。可能说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机会了，尤其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公益援助活动还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咱们把公真保元汤带回家，那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它在你身上所创造的奇迹。想到咱们大家呀能够及时拿到公益救助的公真保元汤，想到大家那种幸福的样子，说实在我比大家都高兴。想到大家用上公真保元汤可以把健康找回来，我觉得我以往的付出和辛勤都是值得的。所以呀，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家人们，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赶快行动起来吧。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这真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可能一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也可能我说话的功夫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一起努力，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剩下的就是你能不能争取到的问题了。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朋友一定也很奇怪，说你看为什么公真保元汤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症见效会这么快，效果会这么好啊？为什么呀？大家记住，活性酶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奥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都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他最终安康地活到了109岁。日本的松田麻美子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并且衰老得像50岁，但是如今50岁的他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她的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她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开刀做手术。那么他的体质特别差，亲朋好友啊也送了他很多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公真保元汤。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再次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却发现这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吗？不是运动，不是用药，更不是做手术，而是比这更简单、更有效、更快捷、更安全的东西，就是公真保元汤。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活动，而且能够进入细胞，或者在你的脏器当中，有的是在你的肌肉骨骼当中，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的，这是啥呀？就是活性酶。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可以循环，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运动，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活性酶。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你眨一下眼，都必须有活性酶的参与。包括日本的滨松医院大学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的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说生命当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活性酶的作用下进行的，没有酶，这人就不能生存。 而且更令人惊诧的发现是什么？一切疾病啊，都是由于活性酶的缺乏所引起的。我常常讲，酶不足则百病生，说的就是像一体多病，尤其是你顽固性的疾病、疑难杂症、重病、大病，那都是活性酶严重缺乏所导致的呀。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那么咱们大家是不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野生狮子患有心脏病，也没有听说过母猩猩得了乳腺癌，或者是那些好多吨重的大象得了关节炎无法行走的，你见过吗？没有吧。但是人类为什么不断地被疾病折磨呀？科学研究发现，原因呢，就是在于这些动物它吃的是啥？它吃的是生肉，吃的是一些生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酶不会被破坏掉。而人呢，毕竟和这些动物在生理构造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食物给它加热，但是食物一旦加热到45度以上，这个活性酶马上就会被破坏，马上就没有活性了，而且它的活性也会明显降低，所以天长日久，体内活性酶它只会越来越少，活性只会越来越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体内合成的这些活性酶的能量也逐渐减弱了。哎，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却越来越小，但是你还要去消耗，你还补不进来，所以说呀，人体体内的活性酶当然就越来越不足了。那么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呢，在25岁的时候，活性酶处于人体的一个巅峰值，这个时候的活跃度以及它的数量是最高的。但是过了25岁之后，活性酶逐渐的开始减少，这人就开始老化了。40到50岁的时候啊，这活性酶减少的就更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到了更年期的状态，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到了50岁到70岁的这个阶段呢，活性酶就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这衰老自然也就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所以说各种老慢病啊、疑难杂症啊、重病啊、大病啊，这不就开始找上门了吗？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活性酶缺乏密不可分呢。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肾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囊肿、骨病等等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于体内酶的不断减少所造成的。在临床实验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当你体内活性酶补充到一定水平，修复再生能力得以提高，那么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可以逐步的恢复，疾病它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当然也不会复发了。所以啊，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科恩伯格他就说，人类命短99%啊是由于缺乏活性酶。所以说到这儿啊，林华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活性酶就是在给你补命啊。所以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上截止，谁都不可能开绿灯，因为呀，这已经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最后几个小时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 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真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真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3: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3: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真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1000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5: 欢迎回来。 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公真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真保元汤现在仅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我是沈阳的，今年63岁。
4: 嗯，欢迎您。
6: 我对咱这个公真保元汤真的是心服口服了。
4: 啊、
6: 哦、真的是好。
4: 嗯，
6: 你看以前我用过好多药，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咋见效、
4: 嗯、
6: 还是这个公真保元汤管用，而且还见效还快、
4: 嗯、
6: 就3天我就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
4: 3天就感觉自己变了个人啊，这说明身体舒服了，非常祝贺您啊。这也说明什么呢？公真保元汤啊，它对了您的症了。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我这不是冠心病吗？心绞痛都10来年了。
4: 啊、
6: 就是胸闷呐、啊，上不来气儿，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
4: 嗯嗯，
6: 走个10米8米的就得歇一会儿，要不这口气儿就喘不上来。
4: 对，
6: 这公真保元汤我就用了1支，哎、
4: 嗯，
6: 心脏就有感觉，就是能上点气儿的，喘气儿吧、
4: 嗯、
6: 也均匀了。
4: 啊，就用上1支就有明显的效果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咱把你这气道给你疏通了，不憋着，不胀着，不堵着了，那你自然喘气儿就匀了。这样的话，咱心里有底儿，也有信心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4: 嗯，
6: 我用到第2天吧，后背就不紧了，以前就经常后背疼，就像有绳子拽着似的。
4: 嗯，
6: 哎，那个感觉第2天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自己不踏实。
4: 嗯，
6: 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呢。
4: 嗯，
6: 再想睡就睡不着了。我用到3天吧，醒了再躺一下就能睡着了、
4: 嗯、
6: 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呢，110多下、
4: 嗯、
6: 就是下不来。
4: 嗯，

0: 保元汤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慢性疾病患者失望的。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啊！它是经过高科技浓缩的口服液剂型，你看每一支口服液它都是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所提取的。而且公真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你像这里边它就有辅酶 Q10 啊，这个我相信大家谁都听说过，它就能够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另外呢，还有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它们是干啥的？能够真正溶解血管或者是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真正畅通你的血管。那你想想，你这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这心肌的供血供氧不就足了吗？说白了，你这心脏不就能吃饱饭了吗？心脏一旦吃饱饭了，你这气短呐、这个慌啊、闷呐、疼啊，这些现象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公真保元汤啊，从根本上真正达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你以后都不会得心梗了，心脏病也好了啊。等到啊这个天一冷啊一热呀，血管一收缩一扩张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这心梗突然要了你的命了，对不对？
1: 对对，说实话，林老师，之前买公真保元汤的时候，我老伴还不同意呢。因为啥？以前吧也上当受骗的时候太多。
0: 确实是怕你花冤枉钱。那句话怎么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是吧？
1: 对对，我说咱们这药吧才9.9块，而且100天吧就能把体内的垃圾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想花钱也不能上当了。但病在我身上，我是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然后我就偷着买了。买了以后吧，我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我老伴这下没话说了。我儿子还说呢，既然要好，让我们就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扔下了，让我再买一份30盒送10盒这个。可我一听今天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订还能来得及吗？林老师，
0: 用出效果了，这老伴儿啊儿子也都支持你用了啊。这样你得赶快打场外电话，因为肯定是咱们公真保元汤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早上的时候助手就已经告诉我了，咱们10000个名额到今天为止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就剩最后几个小时。如果说您要是订30盒再送10盒的话，这和您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斤半点的钱呐。而且还是9.9块价格的基础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优惠的公益援助活动了，又不赠送了啊！如果哪天涨到80美元一支的话，那你们老两口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对不对？
1: 就是啊，可不咋的。
0: 这样啊，赶快拨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电话肯定也是不容易打。如果占线的话，你就多打几遍。另外，在用药期间，只要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行，那好的，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真保元汤依然保留9.9块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10盒。今天是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剩不到500个援助名额，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要是早知道有活动的话，哎，你说我出门干啥？我这身体不就好了吗？哎，孩子自驾游啊，他爸爸给带出去旅游去了。
0: 哎，这是好事儿。
3: 哎呦，我不差点错过这个好机会吧，不是？
0: 对对对，

0: 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很送药，
1: 嗯，
0: 说还挺快久。
1: 嗯，
0: 我想问一下，我没听错吧？我现在订还来得及吧？我们邻居啊和我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嗯。
0: 把我急的打长在电话，我一直打不进去，我怎么就打您这来了？
1: 我跟您说啊，这次活动真的是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我也要提醒大家啊，收音机前所有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也不用犹豫，也不用徘徊，赶快打电话就行啊。如果说你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毕竟啊，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而且是在9.9元的基础上拿1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2大盒，拿2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5盒，拿30盒呢再救助你10大盒。要是老两口用的话，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这种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啊！一会儿啊，您放下电话就赶快报名。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还有不到500个名额。那您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0: 行，我和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我们多少合适。
1: 好，说说。
0: 啊，哎，我吧，你看山东菏泽的。今年69。这2006年的时候吧，得脑血栓了。胳膊腿啊，反正这手脚都不灵活了。留下后遗症了。这胳膊抬不起来，走个路也费劲。这腿也抬不起来。你说这用了公珍保元汤这才3天。我就试着以前有劲多了。
1: 好。
0: 试着身上有力气了。
1: 那
0: 个头晕的情况减轻了。以前那个探悬机转的情况也改善了。
1: 哎呦，不错，见效挺快的啊。
0: 可不啊，这不5-6天之后啊，我就试着胳膊上有点劲了，稍微能抬高一点了。那走路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反正用到10来天的时候吧，我感觉到就更好了。晚上睡觉能睡着了。睡眠质量也好了。
1: 非常好。
0: 那反正以前每天晚上我就只能睡个3-4个钟头吧。最多的就是5个钟头。醒过来之后啊，翻来覆去瞪着那眼睛就睡不着。
1: 挺遭罪的。
0: 对呀，那用到10几天的时候，这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个入睡困难了。而且吧，睡得特别香。就睡眠质量挺高吧，差不多能睡个6-7个小时了。
1: 挺好。
0: 对，原来的时候还起疑啊，一个晚上你起来个5-6回。你这根本就没法睡觉啊。
1: 现
0: 在起疑也减少了。最多的就2回就行了。
1: 这多好啊啊。可以说呢，整个的这些中风的后遗症，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好，是不是？不光睡眠好了，睡得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起夜也少了，那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改变了。您到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0: 我这才用了有1个半月。现在头不晕，这身上吧，也浑身感觉到有劲了。
1: 好。
0: 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啊，我包括上下楼啊，也不用老爸扶着了。每天早晨晚上我能围着我们这个小区我走一圈，也不累。
1: 你看看活动量还大了，腿脚也利索了，还不觉得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不都是活性酶给你补充的能量吗？非常好。
0: 而且我还到医院去复查了。做个 CT。那大夫说血管不咋堵了。哎呀，你看这个公珍保元汤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1: 那当然。
0: 可不，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复活。拿到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一路上，我就给我好多邻居都推荐这公珍保元汤了。
1: 好的，感谢你。
0: 我自己用着好，得到了健康，我也想让他们身体也好啊。
1: 对呀，说得非常好。我们一个人的健康不行，得是全家人的健康，身边人大家都健康，这样才好，对吧？其实啊，您这个年龄阶段呢，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特别多啊，而且这些慢性病也都挺遭罪的。越是岁数大，这中风、偏瘫越是可怕。你关键是活得没尊严呐，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24小时身边不能离人，
1: 嗯嗯，
0: 我老被天天守着吧。
1: 对，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是不是啊？那
0: 是
1: 您
0: 啊。
1: 看，您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这些年你也遭罪遭得够多的了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说老了会遭这么大的罪，谁也没想过吧？
0: 对呀，根本就想
1: 嗯，
0: 不到自己会得这病。
1: 对，年轻的时候咱得养家糊口。得挣钱，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特别辛苦。但是这一辈子，大家想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好多人钱没攒下，反而攒下一身的毛病？老了
0: 是
1: 老
0: 啊。
1: 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这倒好啊，咱们选对药了，这后遗症也没了，也不用担心复发了。你要知道，你现在比正常人还健康呢。
0: 是
1: 但
0: 啊。
1: 是这些呢，它的效果都源自于啥？第一，就是你选择的正确。咱们公珍保元汤，它作为国际目前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首先就是这个活性酶。这个活性酶它对人体的作用跟常规的这些保健品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说，你像那脑血栓啊、半身不遂、偏瘫，常规的方法咋给你治啊？无非就是给你扩扩血管儿啊，到医院做做康复、打打针。但是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吃药、年年康复，还年年犯？越到这个季节，天气一冷一热的，二次复发住院的啊，犯一次后遗症重一次的人数太多了啊。但是公珍保元汤，它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其中呢，就包括像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胶原蛋白酶这些酶呀，可以说是血栓的克星啊。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斑块，像蚂蚁盗洞、白水化糖似的，给你快速的乳化分解掉，那你的血管不就畅通了吗？包括为啥说世界医学界把公珍保元汤称之为是心脑复活液、天然洗血机呀、啊？是不是？它就是能够帮助你血液干净。你想想，血液干净了，再通过 GIO 生长酶修复神经细胞，你这神经细胞能够得到修复，重新建立好它的网络，那么你的语言功能、你的肢体运动功能自然也就恢复了。所以
0: 对
1: 说，
0: 呀，
1: 老哥哥啊，您现在达到这种程度非常非常好。那么咱们继续服用公珍保元汤3个周期以后，你这脑血栓、脑梗就离你远远的了，就跟你没关系了啊！你就是好人一个了。咱们再增寿个20-30年，完全没问题了，好不好？
0: 好，哎呀，那个太好了，太谢谢任老师了，那我赶紧订药去，我就订这个买20盒送5盒的，林老师您直接帮我订上吧。
1: 您这样啊，您需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咱们在直播间的订购啊不算数啊，您得把您的一些具体情况、具体的收货地址告诉场外工作人员，才能是预订成功。现在每一个名额都非常珍贵，而且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说结束就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先不和你多说了，林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去。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 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3: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修三再生，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2: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一支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3: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2: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仅剩1天，敬请期待。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现在仅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400-693-3779。
4: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呦，林老师，你好，你好，真的感谢您啊。我是南通的，我叫谢谢您。
1: 啊，欢迎您！
6: 你们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身体的健康。
1: 公珍保元汤让你们老两口重获健康了，是不是？
6: 是啊，这不是这次有活动吗？我又拿回来30大盒，还自己送了10盒。哎呀，这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伴呀、啊，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公珍保元汤，身体都挺好了，都羡慕的。都想用，
1: 那肯定。
6: 尤其
1: 哎，
6: 您看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9.9元、我们那些老伙伴都觉得很划算，都买上了，大家伙心里都很感激你啊。是，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的，能拿到公珍保元汤的，都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这次活动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今天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就可能说咱们说话这功夫1-2个小时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你要打晚了的话，那报名晚了没有名额了，那就只能说抱歉了啊。
6: 哎呀，是是，所以我们早早就把名报上了，太幸运了，林老师。
1: 好，
6: 你看我老伴嘛，他肺气肿15年了，用这个公珍保元汤，见效特别快，3天就好多了，
1: 好，
6: 哎呀，能上得来了。哎呀，这个喘息还挺足哦，越来越有劲，用了7天吧，他那个喘息就不跟那个拉风箱一样的呼啦呼啦的了。
1: 非常好啊，不那么喘了，这说明什么呀？他的气道通了，对不对？
6: 对，这个觉啊也能平躺了。以前晚上睡觉都是垫着枕头，不敢平躺。哎，这垫得很高，半靠半坐才能睡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就不咳嗽了，也不出那些黏痰了。太快了，林老师。
1: 太快了啊！ 宫珍宝元汤啊，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的。我是怎么让大家服用宫珍宝元汤的？就是说你在用药之前你漱漱嘴，然后把这个口服液呀直接舌下含服2到3分钟，30秒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进入到病变部位靶向治疗。这就是纳米悬浮技术，也是世界级顶尖技术的好处。所以它吸收快，自然而然它就见效快了，对不对？
6: 对，我看他用的好吧，我也用上了，我见效更快。
1: 啊，您说说。
6: 啊，我是心脏病，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心口不那么慌了。
1: 好。
6: 用了3天，我那个爱出冷汗那个现象就好多了，手关节啊也不胀了，这伸手握手啊也灵活了。你看一周的时间，我就再也没出过那冷汗。
1: 好，
6: 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而且现在这个心啊也觉得不那么慌了，因为我这个心脏病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都不管用。哎，我就想着这次这效果这么好，肯定就是林老师您说的那个酶的作用，对吧？
1: 那当然了，一看呢您就把咱们节目听明白了，听透了，对不对？宫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说实话跟咱们以往用的什么调五脏补阴阳补气血完全不一样。那些呢跟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没法比，因为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酶就是补生命。你看看咱们用过之后这效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不是补充活性酶和以往的那些治疗手段它就是这么大的差别？那还有别的收获吗？
6: 还有一个惊喜林老师，我呢还有那个老年性阴道炎，哎呀痒得很，经常忍不住就用手挠，一挠就破了。这个病啊说了都不好意思，那个大腿根部都疼。我就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以后，这个情况没有了，用到第5天、哎呀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真的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难题。我没想到还有这个效果呢。
1: 确实没想到啊，老姐姐您听我说，其实啊这算是一个难言之隐了啊。得老年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的其实现在病例还是挺多挺多的，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它不好治啊。但是我对宫珍宝元汤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你像宫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当中，它有啥呀？有溶菌酶。哪个菌呢？就是细菌的菌。你像啊老年性阴道炎，或者是其他的像什么膀胱炎呐、尿道炎呐、妇科炎呐、胆囊炎呐，凡是这些慢性炎症有溶菌酶的补充，那炎症就会很快消退，不用多就是3到7天你肯定能见到效果，你比这个见效还快得多呢啊，当天就见效了。你等用到100天的时候，你这炎症就完全可以治愈了。就是说呀，对于这些慢性炎症的治疗，宫珍宝元汤它见效是非常快的。除了溶菌酶消灭这些炎症之外，我们还有 GIO 生长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表皮细胞黏膜。你想想，细胞健康了以后就不会轻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扰了。包括像皮肤病啊、皮肤瘙痒啊、带状疱疹啊，用宫珍宝元汤的活性酶都能治好。最后啊，还是恭喜您老两口，您看咱们选对药了，这花一个人的钱治了2个人的病，对不对？既省钱了不说啊，咱们还防止了以后疾病的复发。如果说你选药选不对，就是让您的心脏病啊一下子心梗了，或者您老伴儿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人没了，这家不就是完了吗？是不是？
6: 是啊，林老师您说的真是实在话。这是我老了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这么好的药，真的是特别幸运。 咱就要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了。谢谢你林老师，感谢感谢。
1: 不客气啊，咱们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而且呢您呢也已经幸运的报上名了，咱们继续用，您和您老伴儿啊再用上三个周期，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以后都会健健康康的，而且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也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6: 嗯，好的，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再见。
6: 哎，再见。
4: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目前已经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真保元汤依然保留。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7: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8: 又在锻炼呢，
7: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8: 开始行走，
7: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寒，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寒，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直播间所有的新老朋友大家好。我说了，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有缘之人所以说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档关于善缘、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人生感悟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结善缘，因为我们都是善人，能走进我的直播间都是善人，善人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所以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与大家成为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好友。大家有任何困难、任何问题，无论是身体当中的，还是心理当中的，还是生活当中的，只要是把你难住的，你就来找我，因为我们是家人嘛，是不是？我帮你来化解这些难题，最终我们实现真正的幸福快乐的人生，真正的离苦得乐。咱们不遭罪，咱们呢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幸幸福福的来过好每一天，这是我们呢共同的目的。所以大家不要客气，有问题你就找我就行啊。
4: 李老师啊，我听朋友啊跟我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他有个亲戚，儿女们呢都在北京工作，老母亲啊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那种生活，所以呢就在河南焦作的老家生活。可是有一天呢，这女儿怎么打母亲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晚上的时候她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拜托亲戚啊去家里看看。结果这亲戚啊是怎么敲门都敲不开，打电话就听到屋里啊有铃声响，无奈之下呢，他在经过了儿女的同意之后 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当门被强行打开的时候，这悲惨的景象啊，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只看到老人家趴在离门还有半米的地方，早就没有了气息。之后呢，随着深入调查才发现，老人家的离世啊，正是伴随了他整整20年的糖尿病所引起的。因为老人家呢注射胰岛素不慎过量，导致了低血糖，因为无力自救，最终呢就酿成了这场悲剧。我们总说呀，糖尿病是慢病，慢到让人觉得可以慢慢治也拖得起。可正是这个慢字啊，让多少糖友朋友在日复一日的扎肚皮、低血糖、忌口、失眠、溃烂、失明当中，一点一点的就耗尽了所有的耐心和尊严，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惨痛代价。这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老人家能够遇到一种更有效、更温和、更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的方法，这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
2: 哎呀，刚刚主持人说这个事儿，说实话我是很动容。我相信每一个家人朋友，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心里都得挺难受啊，确确实实啊，这个真是个大悲剧。而且这个悲剧呀，其实并不是个例，它在医学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了。那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悲剧会不断的发生呢？我从医数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啊，修行人对人生苦难的概括其实和临床观察是高度吻合的。你看有句话讲什么呢？有句话讲啊，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那么糖尿病患者，你想一想，八苦里边占了三苦，每天那就是煎熬啊，每天的日子过得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呀。那么具体是哪三苦呢？很多家人可能也想知道，说哪三苦啊？大家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啊，你慢慢听，我慢慢讲，最后你就都明白了。首先，一定是病苦。涅槃经啊，它把病分为身病和心病。身病是什么呢？皮肉筋骨之损。心病则为忧思恐惧之扰。就是这个身病和心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回事？身病皮肉筋骨，皮肉筋骨之损，受损害了他就难受啊。心病呢，忧思恐惧，这些情绪上他就烦扰我们，困扰我们。而糖尿病患者则是二者兼有。身体上，糖尿病患者每天多次的指尖采血、胰岛素注射，导致局部组织反复受损，最后那肚子硬的就像皮肤下面被塞进了一个又一个的那个小石头啊，那更不必说糖尿病引发并发症以后，那肾病啊，那给患者带来的那无力感呐，带来的周身水肿啊，眼病给患者带来的视物模糊，甚至是失明啊，糖尿病足啊，给患者带来的溃疡、坏疽，甚至到最后得截肢。把脚截去了，那不就成残疾人了吗？是不是啊？就那种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的死去，一点点腐烂的感觉，那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的。同时，又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每天因血糖的波动而胆战心惊？之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为了控制血糖，就每天一口白米饭都不敢吃。只吃两小口米饭，饿了就喝水。结果有一天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这位患者被老伴发现，全身冷汗，意识模糊，紧急送医。这一测血糖只有 2.3， 典型的低血糖表现。如果不是及时发现，那他很有可能会因为低血糖的问题出现生命危险。就包括我们主持人开头提到的那场悲剧，不也是糖尿病患者有心病，心中有郁结的表现吗？那就是第一苦。第二苦呢？第二苦叫求不得。人生在世， 无非就是吃喝拉撒。可得了糖尿病以后，白米饭得一口一口算着吃，夏天想来一碗绿豆汤都得思虑再三，更别说糖尿病眼病带来的失明风险，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给患者带来的无止境的折磨，以及糖尿病足截肢后患者被带走的自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瘙痒、口渴、乏力、反复感染，他们就像慢性毒药一样，一点点的腐蚀患者的身心，一点点的摧毁患者的尊严。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找到我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根本不是让我把他的病给治好了，而是让血糖稍微稳定一点，哪怕就一个月、一周，甚至就一天也行，因为这就是糖尿病患者多年治疗可最终求而不得的愿望。而最后的第三苦叫怨憎会。什么叫怨憎会呢？就是你讨厌什么，害怕什么，他就偏偏什么来找你。谁愿意天天在身上扎针？谁愿意每天吃饭之前先吃好几片大药片呢？谁也不愿意。之前就有一位患者朋友啊，找到我以后跟我说，李老师啊，我跟您说实话，这降糖药胰岛素我真是啊用得够够的了，肝肾胃全给吃坏了，现在我看到药我就害怕，可我不敢不用，就用上药以后那血糖都得呀九个十个的，要是不用药呢？这便是怨憎会。而我当年在跟随恩师学习医术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多次教导我，他说病是业也是缘，业是过去种下的因，缘是当下修行的路。那我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为了把恩师传给我的这份善缘带给每一位正在受苦的糖尿病患者。我会用我在临床上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以及目前全世界最顶尖的高新医学技术，帮助大家把这份苦果转化成善果，让咱们糖尿病患者也能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出门可以去旅游，可以去跳广场舞，回家可以生活自理，可以给孩子们搭把手，照顾小孙子小孙女。只要大家跟着我走，别说是稳血糖减药物，就连那些查了你多年的老并发症，咱们都有办法让它一天比一天轻，一年比一年少，最后实现健康长寿，乐享天年，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李老师，您这句话真是说到大家伙的心坎里去了。而且呢，您在临床治疗糖尿病的时候所取得的成就，您目前在国内外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些大家伙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我想啊，这也是您说出这些话能够给大家做出这些承诺的底气了，对吧？
2: 首先感谢主持人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啊。有件事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些年呢我给中粮集团的一个姓高的领导啊给他看病，这位领导呢和我见面以后就很轻描淡写的跟我说呀，说这几天的眼睛呢有点不舒服，以为开点眼药水呢上上呢就好了，结果眼药水上了，可是呢眼睛呢不光没好，反倒是越来越模糊。那他来找我来了，我肯定得按中医的方法给他看呢，是不是？首先说望闻问切呀，啊，首先就是切脉，就号脉呀，然后还得看啥？看舌象啊。哎，望闻问切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可绝对呀，不是这几天呐，你眼睛有点不舒服的，你的舌象、你的脉象已经告诉我了，你的问题起码你得是三年以上了，而且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脉象来看，它是什么脉象？弦紧之脉。哎，弦紧脉非常的明显的。 啥是弦呢？弦就是硬啊，像琴弦似的，按如琴弦嘛。紧啊，紧是啥呢？哎，紧就是比硬更进一步，叫那琴弦啊勒得非常紧啊，所以说这个啊弦紧脉非常的明显，这说明你有肝硬化。所谓的弦紧脉，就像弹琴的那个琴弦一样，很硬很细也很紧，叫弦紧脉。我就问他，我说你做过检查没有啊？当时这个领导听完了呢，就哎呀非常感慨的就拉着我的手啊，他说李老师啊，你确实是高水平。随后呢，他就让他的秘书啊把他的检查报告就拿来了啊，给我感觉呢好像是啊在考验我其实可能就是在考验我啊，故意他不说啊他以前的病史啊，没想到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我看到他的检查报告以后，我就发现他早就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十几年了，靠长期口服这个拜糖平啊来控制血糖，然后最近几个月他的血糖就不太理想了，空腹血糖升高到十点多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的眼底一定是有糖毒堆积了，影响了眼底的供血，所以你现在眼睛不舒服，看东西也会模模糊糊的。他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啊，啊，他说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你呀真神了，你真厉害呀他这个情况呢，又是糖尿病又是肝硬化，肝功能受损，疏泄不畅，身体的血脉当中一定会有糖毒堆积的。而且在我和他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他那个口气当中啊散发着一股烂苹果的味儿，这说明呢他已经啊有了轻度酮症酸中毒，换言之就是肝功能胰腺功能严重受损以后，导致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血糖得不到控制了。所以他也感觉到最近呢身体状况不太好，虽然他只是说自己的眼睛不舒服，但是在我的详细询问之下，又得知他最近失眠、心慌、手脚麻，这些都是并发症的前兆。所以当时呢，我根据他总体的病情来看，并发症的治疗固然关键，更为重要的还是啊酮症酸中毒的问题，因为一旦加重是随时会让人呢陷入昏迷的呀。这个酮症酸中毒，你这个血糖如果说一下子升到37甚至30了，可能你就直接就昏过去了，就昏迷了啊，如果抢救不及时，人的命就没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龙翠仙方一样也需要等待才能用药，不是说你身为集团领导啊就有优先用药的权利，不是。在我这里人人都一样，都需要排队等。可是他的问题在于眼下的酮症酸中毒不能及时的救治，那人就完了。所以说眼下这酮症酸中毒不能不及时救治，你必须得及时救治，不救治人就完了。所以当即呢，我就先给他用上了肝胰活多肽，抓紧来激活胰岛细胞，保护肝细胞，尽快稳定血糖，从而避免危险发生。因为酮症酸中毒啊，它的外在表现就是你一下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就到30甚至到37了，人一下就昏迷了，甚至直接死亡了。所以这时候龙翠仙方没有怎么办，肝胰活多肽必须马上用。大概2周过后，他的秘书来了，开一辆奥迪车啊，开了一辆奥迪车，我记得非常清楚，恭恭敬敬的就给我接过去了。那这位领导呢，按照我开的这个肝胰活多肽用了2周以后，视力也明显的改善了，睡眠也好了，手脚也不麻了，而且心脏也舒服了。后来再复诊的时候，我给他号脉，发现他原来那种啊弦紧的脉开始啊顺畅一点了，就是因为肝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了。这就是肝胰活多肽的真功实效。 它对于糖友来说啊，尤其是重症危症糖尿病患者，那就是强效灭火器，强效解毒器，能够把糖友们尤其是心脑血管危象、糖眼病重症患者、糖尿病肾病中晚期患者，包括重症坏疽患者，咱们从疾病的悬崖上给它拉回来，让我们身体处于平稳的代谢状态，也就是我常说的保命第一。这就是肝胰活毒肽为什么被我称为糖尿病的金刀护卫。那么对于这位高总，后来当龙翠方供应上来以后啊，通过国药化糖快速全面有效的彻底化糖毒，同时肝胰活毒肽从根源上修复胰腺细胞和肝细胞，釜底抽薪的全面治疗糖尿病，三个多月以后血糖开始平稳下降了，视力也明显改善了，可以自行阅读啊那个大字版的书籍了。他说呢，我现在可以看书了，一个治疗周期下来，不但是糖尿病眼病彻底康复了，而且降糖药也全部都停掉了，那不吃了，这个眼底的新生血管慢慢消退了，已经完全正常的进行工作和生活了，啊，这不恢复如初吗？
4: 哦，完全恢复正常了，那真是太好了。我刚才啊，哎呀，都激动的想给您鼓掌了。李老师，您不仅是调理好了一位患者，也是拯救了一个家庭呢，同时也更说明了您这个治病的手段真的是立竿见影啊。
2: 你看看主持人这个立竿见影用的特别准确，所以他当时啊就特别激动，哎呀，感谢我呀，千恩万谢呀，说李老师啊，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哎，我肯定我都满足你。我的老患者都知道，我从来不收病人的任何东西，除非是说你给我写的什么感谢信呢，包括说你给我送的这个锦旗呀，哎，我把它啊，我都把它呢收藏起来。那么有些朋友呢，病好了，给我拎点什么橘子啊，送点什么水果呀，我都把这钱呢啊，我给人家。为什么呢？老百姓不容易。老百姓感谢你懂得感恩啊，我们应该高兴，但老百姓他那些钱啊，他挣的不容易，咱不能说给人病治好了要人家钱要人东西，那是不对的，是不是？医生你的使命就是治病救人，你就包括给我写锦旗的，我都说，我说下回啊，大家，我今天在这儿我跟大家说，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再给我做锦旗，你写感谢信行啊，你那个做锦旗你得花钱，你把那钱省下来，你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或者是呢你到你们家附近，你看有养老院福利院的，给那些孩子那些老人买点水果啊，别在我身上花钱啊，包括我说给我送水果的这钱我都还回去，为啥？我不能要老百姓的钱。哎，你一句感谢，你一个啊，相信的眼神啊，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是不是？因为我清白了一辈子，我不能说我到老了我给自己整点什么污点呢，我并不是说啊，我这个人好面子啊，怕这污点在我身上别人笑话我，不是，我是从心理上我接受不了我身上有污点，所以说我也请大家你们理解我，不要给我送东西啊，你们只要是健康了就行，你们健康了，你们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快乐幸福了，那我就最高兴了啊。所以当时我对这个领导我就说了，我说咱们结识呢这是一种缘分，我经常讲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你能和我结缘，通过我的方法你病好了，说明咱们这是善人结善缘，因为结善缘那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结善果嘛。我说你非得要感谢我呢，我建议你呢，哎，你主持一次呢爱心援助，哎，你要想非得说我就得感谢你，我非得我给你东西，那你就送给这些贫困的孩子， 帮助那些贫困的儿童，包括那些呢孤寡老人，那些无保户低保户，你帮帮他们。当时他同意了，我特意跟他去了，感受颇深呐。哎呦，我一看那里的孩子啊，那有的七八岁啊，连普通的那个球鞋啊都穿不起呀、已经入秋了，那些孩子有的还穿的露脚丫子的那个鞋呢。哎呦，大家你想一想，你是没看见，你看见你也得流泪呀、你想想，所以那里的孩子还面临着交不起近百元的学费而辍学的这种风险。当他们得到这种救助以后，穿上了崭新的运动鞋还有统一的这个校服的时候，你看他们脸上啊，哎呦，那真是充满了笑容啊。那个小孩那个眼睛里呀、洋溢着那种幸福感呐、和很多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完全不一样了。当我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说实话，我的眼泪止不住了，那是感动的泪呀。我看这位领导啊，他的眼圈啊也都红了。当时我就知道，这个领导在本质上就是大好人。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心善的，人之初性本善呐、是不是？人都有一颗善心。所谓做好事莫问前程，善待他人必有福报。那么那次援助回来，这个领导呢我们一直有联系。他前两年退休之前呢，又为老百姓呢做了不少好事，将来他的退休生活也一定呢会很幸福的，因为这是发自肺腑的做好人好事，好人就会有好报。因为他做好事并没有求回报，不图回报的付出，就是奉献自己造福百姓，那么老天爷一定会给他幸福的。这可不是迷信呢，这是啥？这是哲学思想，这是传统文化。我这一生永远相信做好事就会有好报，为别人奉献，善待他人，最终也等于在善待自己，这才是幸福快乐的根本，这才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人呐、是个群体生物，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需要呢大家共同努力，要相互的帮扶，要广结善缘，要造福他人，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人积福善业。所谓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什么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呢？就你这人来的时候啊，光不出溜来的，是不是？谁穿衣服了？谁没穿衣服？啥也没带。走的时候呢，你看你咋走？有人说我带金溜子，我带玉镯子，你带啥人都给你撸下去，到火葬场都给你撸下去，你头发要是头发质量好都给你嘎下去做假发，是不是？你最后你啥你也带不走。要想带得去，只有舍了它。什么意思？就说你要想说你带得去怎么办呢？你把你这一生的钱财你舍了，你做好事，你帮助人，那么这时候你得到是啥？得到的是功德啊，阴德阳德你都有了，是不是？那你下辈子你就好了。这不是迷信，这是哲学思想，是不是？所以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要想带得去，只有舍了它。哎，你做善事做好事帮助人，你就是给自己给家人呢积福善业。那么如何积福善业呢？那就是时不时为，比方说不贪不嗔不痴不恶不欺，比方说为善心为善念为善事。如果只为个人活着，为私欲，那可能说就连禽兽都不如啊。那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想发挥我的热量，为咱们糖友们来奉献一下，我尽一切的努力来帮助你们，用我之前答应过的要给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送福利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做到。我说过，咱们能够相聚在这里，这是一种缘分， 所以万物同类相聚，咱们能够认识并且能够结缘，既然你我心中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善。哎，都是因为你我心中有共同的善。我始终相信善是可以汇聚成江河以成大海的。我把一份善缘送给大家，大家获益了，收到善意了，必然能够成就更大更多的善，温暖他人，照亮他人，这是我们之间的善缘，更是我们之间的福祉。所以只要大家需要我的帮助，我都会尽全力。包括这几天我们正在给大家呢筹备我们的栏目热线，咱们大家别急，我都会呢给大家呢啊一一的落实。
4: 嗯，是的，李老师，您说的每句话我们都无比的坚信。您也是希望啊每一位糖友都能尽快的恢复健康。所谓医者仁心嘛，从来都不是悬壶济世的神话，而是像我们李老师这样啊俯下身来，握住每一位患者的手，把他们的苦难掰成小块，再一点一点的缝进生活的希望里。其实呢，每一个糖友朋友经历的苦痛都是千万个糖尿病家庭的缩影，病痛啊曾让他们的世界千疮百孔，但李老师呢会用他的专业来织补伤痕，用耐心点燃微光，更让我们看见当医学不再是冰冷的指标，而是带着体温的倾听与陪伴。倘若您和您的家人此时此刻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正在四处的寻求解决的方法，满心的期待得到名医的指点，我相信您一定会想到我们的李老师。
2: 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一心呢、为咱们老百姓着想啊，是不是啊？也感谢主持人啊。主持人说完呢，我此刻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一只手，一个糖尿病患者临终的时候牵着老伴的手，他带着不甘，带着无奈，带着遗憾，离开了他最爱的亲人。我想让这种遗憾永远不要发生，我想让所有人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那么我在这里呢也不藏着掖着，我直接告诉大家，我想要给大家带来的免费福利，就是被我称为糖尿病保命第一的肝胰活多肽。那么既然想要给大家带来这个肝胰活多肽，我必须有责任也有义务告诉大家这个肽是如何研发出来的。这件事儿还要说到几十年前，我在恩师的帮助下去美国留学，当时呢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深造。要提到那个时候了，因为当时美国在生物工程医药领域啊确实比我们研究起步啊要早了一些，都说医学无国界，然而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医生是有国界的。尤其是我的导师威尔逊博士，他是美国权威的糖尿病研究专家，他更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待我，所有重要的课题研讨会都不通知我参加，所有的重要课题实验都不允许我参与。说真的，当时我心里啊其实啊是很不服气的，那种不服气不是年少轻狂的争强好胜，而是被轻视被忽略的不甘。好在我当时所在的寝室啊离学校的图书馆非常近，图书馆里边呢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最